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动力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车道从左边属地三四车道有刮蹭，因此这条道现在行驶缓慢啊。这是一个，还有呢，青春之帆也带来一条路况信息，说中华路大洼段去往盘锦南高速路口再往南走300米，这条道呢目前正在施工，占用了第一第二车道。再说一遍啊，中华路上大洼段去盘锦南高速路口南300米，这个道路正在进行施工，现在占用了第一第二车道，肯定就不好通过了。所以说每天你从那儿走的，那你就别着急了，提前呢也跟那个单位打好招呼，我天天就得走那头道，那没办法，对不对？那听节目呗，那就听节目也听不了多长时间，一会儿咱节目就结束了啊。但是还有老歌的陪伴。说有一天呢，一个信徒问一位大师，大师，我特别想知道您的理想是什么。这大师说啊，要说理想吧，理想就是花前月下。大师还有这想法。那么现实呢？现实就是花下月前。我们多希望在月下花钱呢。可是现在咱只能是花下月前，就希望不是一直花到月下花了钱儿。欢迎子晴倔丫头。小倔丫头比个耶是吧？现在日子过得好啊，爱情也甜蜜，这对着生活都比耶呢。德哥呢跟大家讲说，39号岗第四车道也有追尾，刚追的，你这现场发来的报道啊，感谢德哥。德哥你看看，眼疾手也快，这眼睛看见这情况马上手就把字打上了，开车注意安全的德哥啊，咱的安全也得有保障啊。39号啊，那个岗，39号岗，就这么说他都已经成为地标了。第四车道有追尾啊，刚追的，大家伙开车注意安全啊。为什么是刚追的呢？因为德哥呀看见那司机刚下车，那俩司机注意安全啊。开车这事儿呢，你看看他真不是开玩笑、尤其是早上啊，大家伙上班都着急，那真要是刮一下碰一下不值个。咱别开赌气车、开个车捂了豪风呢，这看不惯，那个说他不会开车，对不对？你那么暴躁就容易出现五迷三道，那就出问题了。五迷三道指的是什么原来呢？你看看我这求知欲，你是不是啊？整完两面三刀，今天又整的勾心斗角，明儿整5局6胜，再来个五迷三道。第四车道是哪边？那科东天然苏打水盘锦总店，你作为一个老板，那么大一个老板，那你都不知道是从左从右手数啊。对不对？德哥是男的，他男左女右，左为先。你看我就这么分析的。茶壶经理，你看马上开始想起，有的时候真的哈，你发现了吗？你要是一直没追过尾，没造过事儿，你就对这个交通的安全问题哈，始终你都觉得这事摊不到你身上，总有那种侥幸的思想。茶壶经理，你看看

历过去年9月13号那场刻骨铭心的啊，咱也没出啥事儿啊。那天赶上老妈过生日，茶壶经理有点着急了，哎，那不就是在星游街道追的尾吗？这事儿发生之后，开车他怎么他都注意了，对不对？当然不希望大家伙发生事故之后才对安全引起重视，对不对？咱还是什么呢？咱还是以茶壶经理为戒吧。多耽误事儿，关键。

说有位女汉子，这女汉子小的时候吧，经常跟弟弟打架。你甭管什么原因，哎，那你这大呀，对不对？你跟弟弟打架，你是姐姐，那肯定挨揍的就是这姑娘啊。这姐姐挨揍，有一天哈，这姐姐实在是想不通了，哎，找姥姥告状去了。姥，那为啥妈妈总偏袒弟弟呀？哎，完了之后，这个姥姥就说：“哎呀，闺女啊。”那不是因为你弟弟，那是站着尿尿的。一听这话，原来是因为这事儿啊。这丫头可真猛，苦练了3个月，最后终于放弃了。不是这姑娘没有恒心，还想练。那但是呢，老师不让她进校教室，说身上味儿太大。说这玩意儿，有些技术是你难以逾越的鸿沟。哎，小金子非常关心茶壶经理之前的伤势，说茶壶经理是那次伤的肋骨，那不是。哎，是前一段时间伤的肋骨哈，要那次伤肋骨的话，我的妈，那肋骨咋伤1年多呀？

小春女士，你这真，咱就说就咱们这些听众，那是藏龙卧虎，脑回路贼清奇。哎，有时候搞笑担当的不是节目当中代言人的我，那有可能就是直播间当中的你。小春女士说啥呢？说其实这个姐姐吧，可以换个方式，每天给那弟弟就给他按在坐便上尿。是不是？姥姥不就说他占便宜，由于他站着吗？这反其道而行之，其实那也是个招啊！逆向思维，这叫。哎，小金子非常关心茶壶经理，问彻底好没有？是不是？哎，茶壶经理是之前呢，七月份的时候受的伤啊，受的是肋骨的伤。这现在呢好了，没毛病啊，不耽误什么事了。但是中间这段过程耽误了好多顿酒。大家伙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别受啥伤。

啊，话说老板呢对那顾客说，对顾客说什么？说哎，怎么样？我这环境不错吧？哎，你看这天窗有多大？哎，还可以仰望星空，设计的多么贴心！哎，你再看这床，实木的，而且还有凹凸有致的结构啊，起到按摩助眠的作用。你再看一下这降温设备，纯天然无污染，风速可调，收你一晚50不贵吧？老板走了之后呢，就。

0: 在位躺在两块木板之上，一边摇着蒲扇，一边望着房顶上的大窟窿，陷入了沉思。我咋觉得这个桥段挺像郑恺当年演的一个电影，叫《江湖什么玩意儿实录》。哎，那个电影现在来看的话也是很有深意的、德哥带来信息，你看 德哥走一道信息不少啊，德哥。水游城港向海大道上，水游城港南向北过港之后第一车道，过港之后第一车道应该左边第一条车第一个车道有追尾。哎呀，今天这道走得挺波折呀。水游城港南向北啊，过港之后第一车道有追尾，客动天山苏打水家老板说了，说德哥你别溜达了呗，德哥跟德哥有什么关系，德哥是咱们的前方探马的。啊，应该说那些今天有剐蹭的你们不出门就好了。哎，大家伙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这真的话说这位要是咱的听众朋友的话，听我说这句话心里都心不是滋味。但是呢话说回来了，你看你这如果要是之前我们要是专注于开车，是不是、啊、哎，你听我们劝的话开车注意安全，这哪能说追尾啊刮蹭啊。啊，所以说呢大家伙在听节目的同时你把声稍微的放到一个适中的音量啊，既不要太小，太小的时候呢你可能会这耳朵伸到那个音箱旁边去听，放大点，这样的话呢就这种情况你注意力也不在开车上，是吧，也不要放太大，太大的影响自己的思维。其实我真觉得放大声倒没啥事儿，我这么觉得的啊，但是我不提倡啊。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14号，农历的9月初5啊，星期三，在我们周三的老歌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带来的是王菲的专场哈、啊，开篇的这一首歌叫《如愿》，一首歌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啊，年少的时候我们听歌哈，只听旋律，觉得这个好听，我们就 N 遍的循环。历经岁月了，走过人情的冷暖啊，你再回头听，你才发现每一句歌词哈，唱的都是自己的人生。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执着的太多，纠结的太多，苦苦强求不属于自己的那些缘分，不甘心遗憾分开。长大以后你才明白，缘分呢，来去不由人，是吧？聚散皆是天意，不如一切随缘。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王菲在2025年的啊这个春晚当中所演唱的一首歌，叫《世界赠予我的》。

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胸腰椎压缩性骨折、肩周炎、膝关节炎、半月板损伤，就到二级专科医院盘锦紧腰椎病医院。专家热线3250-3个5，3250-3个5。

经典的《红豆》啊，熟悉的前奏一响，所有尘封的回忆哈、啊，瞬间的就会涌上心头。王菲也不愧是天后级啊，天后级歌者，就是只要她去开嗓、去演唱的歌，无一不流行。就是。

刚刚呢，我们听到了两个版本的哈，执迷，不悔。一首呢是国语版的，一首呢是粤语版的哈。你看耳机一戴上，这个前奏呢流淌出来，所有你乱糟糟的念头就好像被这么一段旋律给接住了，就是你没有必要去思考说歌词背后的深意呀，你也不用强迫自己说哎，我们去释怀什么，对吧？就是这一刻我们都不用做任何人，不用去应付任何事儿，只需要轻轻的哈，轻松的去听着，然后做自己，这就是老歌旋律带给我们的一种放松，这是成年人的一种治愈吧。就是往往它不需要盛大的惊喜，有的时候就是这么一段好听的旋律，短短几分钟就足够把我们从内耗里面捞出来。生活啊，其实总有非常难挨的那个片段，有无人能理解的那份孤单，也有独自扛下的那些压力，那我们一直在硬撑是吧，很少允许自己停下来喘息。老歌其实真的它能够治愈我们很多心情。来吧，接下来啊，这首歌要送给你，这是来自于王菲的啊，那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叫《容易受伤的女人》。

0: 始在摇晃，矛盾也更深，曾被破碎过的心，让你今天起。
1: 这些歌我相信很多哈都是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的朋友啊，嗯，这些歌是我们那个年代哈比较流行的啊，小时候也经常面对着粤语，我们咬文嚼字不是很准确的时候，哎，在手抄这个歌本上啊，贴着王菲的，那个时候她不叫王菲，叫王静文哈，然后现在你回想起来，哎呦，磁带在哪里？手抄的歌词本在哪里？当年跟我们一起听歌的人在哪里？我们现在又在哪里？所以人呢，有的时候你站在镜头前啊，你回想着，哎呀，镜头的一幕一幕，一帧一帧，然后你再看着眼前镜子里的自己，或许还有一些落寞，曾经的意气风发，哎呀，可能没有活成我们理想当中该活的样子，是不是？但是人生之路就是这样，有迷茫，有遗憾，当然没有这些怎么能衬托出我们人生当中的那些美好的拥有呢？北京时间的8:58，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即将结束的时候，送给大家一首王菲的众多音乐作品当中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叫《流年》，这是来自于林夕的词啊。今天老歌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老歌不见不散。

0: 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的，
2: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好，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我是丹妮。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大家可以直接拨打3815939和3816939来即时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信息内容呢包括求职、找工作、自己有车辆可以带车求职，还有招聘各类各个岗位人员的信息，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还有家里闲置的一些小物件，出租、出售、求租、求购都可以。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信息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布。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之后能够下载盘山荣美的客户端查看信息。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信息发布不出去的朋友，以及手边的信息呢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众朋友，都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微信啊，是可以直接在线办理的，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那同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插播来自于会员朋友的信息，您随时关注就可以了。好，来看一下手上的会员信息。第一条信息是某公司要招聘出境的主播，要求热爱汽车行业，能够懂得情怀，负责老车的线上线下销售。具体的内容呢可以到时候面议，大致是这样的。然后应聘者呢要求形象大方，普通话流利，表达流畅，镜头表现力强，年龄方面是不限制的，多大年龄都可以啊。然后底薪是6000元，再加上提成，工作时间是晚8点半到11点半，地点双台子区精细化工产业园区，联系电话是04276572999 6572999 6572999。

0: 你好，下一位听友，您要发布什么信息？
1: 哎，我想招司机
0: 是开什么车的？
1: ，C 票小车 SUV。
0: 开 SUV 的哈。
1: 对，
0: 好，您有什么要求？
1: 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驾驶技术成熟，去陕西榆林。
0: 陕西榆林工作。
1: 对，1个月4000块钱。
0: 好的。供吃住的，对吧？
1: 对，公吃公住。
0: 好，联系电话给我留一下，186
1: 186-4272
0: 4272，
1: 3533。
0: 186-4272-3533，对吗？
1: 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嘿，好，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丹妮，你
0: 你
1: 好，
0: 好。
1: 这我可以播了吧？
0: 嗯，可以啦。
1: 今天周三了，我没敢提前播呀。
0: 嗯，好，您发布吧。
1: 卖一个电镐，
0: 哎。
1: 电镐不是电脑，电镐啊，
0: 嗯。
1: 就是冲水泥那个电镐，干啥新的？没用过的。
0: 哎。
1: 还有一个无齿锯，也是新的，嘎地砖用的。
0: 嗯。
1: 另外还卖那个北镇那个水捞沙子。
0: 嗯，
1: 现在北镇的沙子拉不出来了，都是用那个山皮土粉碎那个沙子，干脆打基础、打地梁的、建房的，那玩意儿都不结实，时间一长都粉了都哈。
0: 嗯，
1: 我那沙子是纯北镇的沙子，能有个大翻斗，能有个五六翻斗吧。嗯，还有那个13那个石子儿碎石，嗯，
0: 嗯，
1: 想盖房子不盖了，都低价出售。
0: 嗯，哎，嗯。
1: 还有空心砖。
0: 好的，
1: 还有装修那个红松那个木方装修的，能有个几方吗？
0: 嗯，
1: 都出售，低价出售。
0: 好的，
1: 留部电话，
0: 嗯，
1: 159-0427-5698，
0: 嗯，嗯，159-0427-5698是吧？
1: 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丹妮，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0: 好嘞。
1: 好嘞。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您好，
0: 哎，
2: 哎，个人卖台车，
0: 嗯，私家车，
2: 20年上牌的比亚迪宋，
0: 比
2: 手
0: 亚
2: 动挡
0: 迪
2: 车，
0: 宋，手动挡哈，
2: 啊，对，保险检测到年底，
0: 嗯，
2: 价格面议吧，
0: 好的，
2: 哎，电话13008255700，
0: 13008255700，然
2: 谢谢，
0: 后车身是什么颜色
2: 灰
0: 的？
2: 色的。
0: 灰色的哈，
2: 对，
0: 里程知道多少吗？
2: 11万公里。
0: 11万公里，行，然后其他的就看车载溢价了啊。
2: 好，谢谢。
0: 嗯，好嘞，不客气，再会。

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会钻进。大洼区的新兴镇园林村某交业公司要招聘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600元，再加上加班补助，同时招聘钳工学徒，主要就是开三元乙丙橡胶密封条模具的，月薪面议，可以包吃住，厂区内食宿都齐全。有意者可以联系电话面试，号码的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潘金某汽车玻璃店要招聘微型车送货司机两名，月薪是4000元，贴膜技师和玻璃安装大工月薪面议。另外招聘学徒月薪1500元，所有工人公休一天供午餐。工作时间早上7点半上班，晚上夏天6点，冬天是5点半下班。那要求啊是45岁以下的男士，要熟悉盘锦的地形路线，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对待工作认真负责，能够长期工作的。地点是兴隆台区的老交通局附近，还有呢大洼汽配城以及太维汽配城三处地点就近分配。联系电话是151-2428-1999，151-2428-1999，151-2428-1999。

0: 你好，一楼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我领个一楼出售，
0: 一楼出售在什么位置？
1: 在富安医院附近，
0: 双台子区的富安医院附近，对
1: 对，
0: 吗？
1: 九化，
0: 好的，
1: 30多平，
0: 三十多平，价格
1: 要
0: 没
1: 价
0: 异议。
1: 四万，最低价46000，
0: 最
1: 有
0: 低
1: 意
0: 价
1: 者打电
0: 四
1: 话，
0: 万
1: 有意
0: 六，
1: 者别打电话啊。
0: 那就最低价了，不议价，对不对？
1: 对，电话是130505879165。
0: 13050879165，对吗？
1: 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嘞，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来看下一条信息，出售楼房地点是兴隆台区的横道华府2期7楼，总楼层17层，面积175平，里面是精装修的，拎包入住，家具家电都带，售价68.5万，可小易。联系电话呢是192-1427-5647，192-1427-5647，192-1427-5647。

0: 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有个楼房出租出售，
0: 介绍一下。
1: 在兴隆台和平小区，
0: 和平小区。
1: 四楼，价格没，
0: 多大的？
1: 54平，
0: 好。
1: 里边入住，
0: 哎。
1: 159联系电话，
0: 159。
1: 4276，
0: 4276。
1: 8189，
0: 您电话是15942768189是吧？
1: 对了。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你。
0: 不客气，再会。
1: 再见。
0: 好嘞。

下一条信息，某公司要招聘司机，开4米2货车送家电，西票就可以，月薪5500元，再加上提成。另外招聘跟车立工，月薪的是5000元加提成。联系电话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找刘经理联系。

0: 好，
1: 159
0: 4275
1: 嗯，
0: 03个8。
1: 好，159-4275-03个8，对吗？
0: 啊，对。
1: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0: 好，谢谢主任。
1: 嗯，不客气，再会。好，谁手头上有这样信息的朋友，可以给对方来联系一下啊。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你好，我想求购个二手房啊。
1: 嗯，楼房还是平房？
2: 楼房，1楼。
1: 在什么位置？
2: 就是在双台子区附近都行。
1: 双台子，您是想买还是想卖？
2: 我想买。
1: 求购是吧？
2: 嗯。
1: 要1楼的。
2: 要1楼。
1: 嗯，双台子区左右都可以。咱想要多大的？
2: 80平到100平之间吧。
1: 80到100平左右的哈。
2: 嗯。
1: 行。
2: 嗯，最好就是能
1: 拎包入住的。
2: 拎包入住，不用太收拾那种的。
1: 嗯，不想在黄里花钱的多收拾了，是吧？
2: 对呀，最高就是18万，要是好几十万，那就不用给我打电话。
1: 也就是说，您的价格在18万左右，还可以商量一下，看一下房。
2: 对对对，
1: 如果太多的话，就不考虑了，是吧？
2: 对。
1: 好。
2: 不要中介。
1: 不要中介，中介勿扰。
2: 对。
1: 嗯，没问题。
2: 哎。
1: 那您给我留个电话。
2: 是130。
1: 130。
2: 6526。
1: 6526。
2: 6975。
1: 嗯，130-6526-6975，对吧？
2: 啊，对。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哎，谢谢啊。
1: 嗯，不客气，再会。
2: 哎，拜拜。
1: 好。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3: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生，
1: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好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下面时间我们来继续给大家播读信息，同时直播热线也继续开通38159393816939。下一条信息，某公司招聘4米2的货车司机宋家店，要求西票，月薪5500元再加提成。另外招聘跟车立工，月薪是5000元加提成。联系人刘经理，电话呢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售楼双台子区盛华苑87六楼是电梯楼，一共是28层的，面积为88平，两室一厅的格局，然后三朝阳，楼下呢就是长征小学和实验中学，交通也很便利，屋里东西都给带着的，详情您可以咨询18204262672，18204262672，18204262672。亲一亲，像过去一样。盘山县德胜镇四台子村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现招聘库房的管理员1名，要求男性；品控人员1名，要求女性；腌制主管1名，要求男性；还有男操作工若干名。详情咨询电话17604274455，17604274455，17604274455。售楼兴隆台区恒大华府27七楼，总层是17层，面积175平，精装修的。拎包即可入住，家具与家电都带着，售价685000元，可小一。电话的是19214275647，19214275647，19214275647。

0: 你好，义乌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啊，你好，我招聘一名保洁员，要求男性，60岁左右，月薪在2500，每周日固定休息，节假日会有年底呀，会有奖金，
0: 好的。工作地点。
1: 工作地点在西龙台区水木清华北300米，盘锦达康生命医院。
0: 水木清华北是吧？是一
1: 对，
0: 家医院，对吗？
1: 对，
0: 好的。电话是多少号？
1: 0427-2232-888，
0: 22328888是吧？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打电话咨询的时间就是上班时间，早八晚五。
0: 好的。
1: 谢谢您啊。
0: 不客气，再会。
1: 哎，好嘞。

盘山县太平街道某汽车修配厂招聘机修修理工若干名，详情呢您咨询13358905588，13358905588，13358905588。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是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20亩，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相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联系。

招聘出境的主播，要求热爱汽车行业，情怀老车线上线下销售，具体内容面议。要求应聘者呢，形象大方，普通话流利，表达流畅，镜头表现力强。年龄方面是不限制的，底薪6000元，再加上提成。工作时间是晚上8:30到11:30，地点是双台子区的精细化工产业园区。联系电话是04276572999，65729999，65729999。燃烧。大洼区的新兴镇园林村某交业有限公司现招聘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600元，加上加班补助，还要招聘钳工学徒，月薪是面议的，主要是做三元乙丙，把这个主要是开三元乙丙的橡胶密封胶条，包吃住，厂区食宿都齐全。联系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下一条信息，盘锦某汽车玻璃店招聘微型车的送货司机两名，月工资4000元，同时招聘贴膜技师还有玻璃安装大工，月薪灭亿，学徒工月薪是1500元，所有工人都是公休一天供午餐，早7:30上班，晚夏天6点，冬天是5:30下班，要求45岁以下的男士，熟悉盘锦地形路线，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对待工作认真负责，能够长期工作的。地点是兴隆台区的老交通局附近，还有大洼汽配城以及泰维汽配城就近分配。电话呢是151-2428-1999，151-2428-1999，151-2428-1999。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0: 看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线上这位朋友刚进线的，真没办法接听了，时间不够了。然后明天吧，明天早一点打电话，9点到10点之间啊，早一点打电话。一会儿呢，大家在盘山融媒的客户端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就可以了。然后明天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大家依然可以过来发布咱们的相关信息。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呢，依然是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就能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

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
所以得了鼻炎呢。

0: 应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后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 又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

0: 哦，患者下臂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题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
1: 第5滴。水稻播种被迫大面积推迟，种不下去。泰国、越南、柬埔寨啊、菲律宾都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反映到价格上呢，联合国的联农组织在7月份全球的食品价格指数在往上飙升，创下了3年多来的新高。谷物价格环比涨了3.4%，小麦涨了5.8%，糖价5.6%。高盛预测，如果厄尔尼诺持续推高气温，到2028年，全球的食品价格还会累计上涨15.8%。你想想，我们的生活成本，因为我们主要是以民以食为天啊，生活成本主要在这儿，每个生活成本都加了15.8%，这是一笔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算的账。

以你把这两样东西合在一起就看着明白了，油价推着能源涨，厄尔尼诺推着粮食涨，全球当下面对的就是一场大型的通胀回归。所以美日欧三国的央行哪怕知道加息会带来痛苦带来压力，也必须先把通胀给按住，因为如果不按住，他们的后果会更加的严重啊。好，那加息的原因讲清楚了，这就引出了一个更为致命的问题，加息之后呢，完了咋整？你看啊，加息这把刀它在砍通胀的同时也在砍别的东西。现在全球经济的这个大桌就藏着两颗这样的大雷啊。先说第一颗雷，就是美债。今年八月份，美国的联邦储它的债务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美债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你想想，就是它，因为利率越高，美债的利息支出就越大，美国的还债能力也就越来越大。而美债又是全球资产定价的重要的这种锚定物，一旦它的收益率持续上升，那么企业融资啊、居民呐、这个消费啊，很可能就被推高了，股票也会承压，这就是第一颗雷。第二颗雷呢，说出来可能让大家很意外啊，就是科技泡沫。这两年轰轰烈烈的 AI 的行情背后有一个非常大的支撑，就是源源不断的资金，对吧？没有钱你咋整？企业要建机房买芯片，股价要跟着往上走，也得有人愿意啊去掏钱去投资。可一旦货币环境收紧了，借钱就更贵了，投资者对回报的要求也就更高。担心的是啥？ AI 的前景还在，但是支撑高估值的资金和耐心相退了，是吧？我要投入的东西原来可能投100万就能实现这个事儿，现在可能加息又推到了150万，那我对它的前景啊，还有对它的耐心呢，可能我就失去了，那不行我就撤了。大家还记得2000年那场互联网的泡沫吗？当时美国的电信巨头砸了5000亿美元啊铺光纤，结果90%的光纤埋在地下没人用，钱烧完了，需求没跟上，泡沫一夜之间就碎了。今天 AI 的烧钱速度比那个时候还要猛几倍，一旦信心松动，高杠杆的这个资产就容易崩塌。历史就是最好的老师啊！2004到2006年，美联储连续加息，最后先爆掉的就是高杠杆的房地产和次贷市场。2022年的暴力加息，接下来要发生什么呢？到2023年，硅谷银行率先它倒下了。规律都一样，先爆雷的全是高杠杆、高估值、现金流差的资产，企业利润被挤压掉，债务负担越来越严重，最后都可能传导到普通人的工作收入和资产上。这场考验对国家如此，对企业如此，对每个家庭也是如此。所以呢，当风暴来临之前守住现金流，才能在别人着急卖出的时候保留自己选择的余地。

0: 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0: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0: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0: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0: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0: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0: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哎，你觉得咱们盘锦有方言吗？最起码可以归纳为是东北的方言。其实说起方言啊，真的是挺有意思的。你以为方言是土的掉渣，对吧？我告诉你，那才是细糠啊。广东人把月亮叫啥？叫月光，是吧？月光光照地堂，月亮它是个东西，但是月光，你看它可就是一片意境了。如果李白写床前明月亮，他就完了，立马咱就把他拉黑了，对不对？广东的老奶奶说什么？今晚的月光好亮。你觉得这老奶奶怎么那么浪漫？你看袖口一吐，这就是半个李白。闽南人把月亮叫啥？叫月娘。他们眼睛里月亮就像女性的神明，像妈妈一样温婉，古韵盎然，读起来是不是温柔缱绻？一过了秦岭，到了陕北晋中这一带，哎，画风就突变了。当地人把月亮叫啥？叫月明爷、月爷爷。月亮直接从温婉的女子变成了明朗的老大爷了。你看这南北的审美啊，差出一辈儿去。想念不同的地方，说法也就不一样。那你们家那地方叫啥呢？粤语里边的想念叫挂住啊，我好好挂住你呀、啊。在他们看来，想念是无边无际的愁，是模糊笼统的惦念。可是挂住就不一样了，挂是牵系，就是住呢，是那个牢牢的给绑住了，不愿意松开，一下子就把这个无形的思念给它变得很具象了。明月挂住归人梦，千里相思寄晚风，好美呀、啊！是不是这个念想就一下子有抓头了？然后老北京的文人，你知道把想念叫啥吗？叫萦怀，好雅致，对不对？思念是萦绕在心间，剪不断，理还乱，故人远走，岁岁萦还，感觉这个想念就好有调调，你发现了吗？然后江浙地区想念叫啥呢？叫千寄，本来就是吴侬软语，它不仅仅是想念你，还有心底很绵长的这份惦念放不下。他乡数年，日日千寄旧家园，它比思念更柔软，更克制，更情深。到了潮汕地区，把想念叫啥呢？叫思量。想念是平的，思量是沉的，它是反复琢磨，辗转难眠，它是有分量的。苏东坡写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所以当一听有人说我好思量你啊，这就是这个思量一落下来，就是我好想念你啊，重了千斤。闽南人把想念叫啥呢？叫牵肠啊，牵肠挂肚。白居易说，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这个想念是很深很深的。然后你看喜欢，不同地方的人说法也就不一样。喜欢，广东人把喜欢叫中意，我好好中意你呀，我好好喜欢你。中是专注，是清新，是万千人当中我只为你驻足。中意这两个字，藏就藏着一座像古寺里边的那个钟声一样，不鸣则已，一鸣就直打心底。然后上海苏州人把喜欢叫啥呢？他们叫欢喜。杭州人也说欢喜啊，包括南昌人都说欢喜，从黄浦江一直到赣江，半个南方都叫欢喜。欢喜它不是一个动作，它是一种状态，你来了我满心欢喜，你走了这份欢喜它还在。闽南人说欢喜叫还是叫什么？叫恰意，它不张扬，它也不表白，只是轻轻这么一打眼儿，哎，你心里就知道我是不是你的菜，这是中国人最含蓄的告白。我不说我多喜欢你，我就觉得很合适，哎，就这样就好了。东北人说稀罕叫啥呢？叫稀罕。天寒地冻的地方吧，它啥都是稀罕劲儿的，
稀罕你，就是把你当成了漫天风雪里边那个最独一无二的，所以越是苦寒之地越懂得珍重。山西人不说喜欢，叫待见，老是心心念念的等待，见到你的感觉呢就是这种待见。河南人把喜欢叫啥呢？叫相重。中原大地务实厚重，所以说不整虚的，看中你了就是你了，一眼就定了。然后像苏州、上海把你叫啥？叫浓。林黛玉写浓金葬花人笑痴，他年葬浓知是谁，一个浓字江南的温柔就全在里边了。闽南人说你是啥呢？那就更古意盎然了，他叫如。这不是上古的文言文字吗？几千年了还在用。所以为什么说闽南话就是语言的活化石，说出来真的就觉得有两家留香，即有书卷气。这一个如字就是一整座先秦的口语博物馆。河南人、中原人把你叫啥？叫嫩。嫩做啥嘞？这话吧少说也得有一千多年了，有没有？然后呢下大雨，像四川江淮这个地方，包括江南的一些地方，管下大雨叫啥？叫露天。太形象了，天露了，是吧？杜甫写地尽露天终岁雨，广东人不叫露天，他叫横风横雨，太有画面感了。风是横着吹的，雨是横着下的，风大雨大，感觉马上就打这个台风了。

然后再说晒太阳，潮汕和闽南人把晒太阳叫啥呢？他们叫借日。我们北方人跟人借个打火机啊，借个火柴啊，就说借个火，那是跟人借东西。太阳还用借吗？嘿，那不就在那儿了吗？人家闽汕啊，闽南的潮汕闽南的人就轻声的说一说借太阳用一用，你说咋想出来的哈？那太阳就在那儿，你晒就得了呗。但是潮汕和闽南人，他们更有感恩之心，就是他们没有那种理所应当的，一个借日说的既谦卑又治愈。枝头常借日边红，浅粉清香一碗风。你瞧瞧啊，方言真是把古诗词里边的话完完整整的给保留下来了。到了关中西北啊，晒太阳叫啥呢？想你都想不出来，他们叫晒暖暖。头一次感觉西北人也有温柔嗲嗲的时候，那不叫晒暖，叫晒暖暖，就跟吃饭饭睡觉觉、啊、喝水水有的一拼，晒暖暖，谁还不是个宝宝呢？方言真的是很美，大美，太有温度了。但是如果你一口方言，现在人家就会觉得你乡里乡气的。还有一个很冷酷的数据，中国上百种的地方方言正以每十年消亡20%的速度在衰减。有人在广东，现在很多广东的孩子竟然不会讲粤语啊！一个三代同堂的人家的孩子操着的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跟爷爷奶奶是没有办法交流的，他们可以听得懂，但是他们已经不会讲了。当沟通只剩下表层的寒暄，我们失去的可不仅仅是词汇，更是文化的根脉。你要知道，你嘴里说出来的每一个方言的词都可能被李白用过，被苏轼写过，被李清照吟过。这些声音呢，穿越了千年，躲过了战乱啊，扛过了那些什么天灾，最后传到了我们这一辈的嘴当中。有人说，每一个方言的消亡就像是一座图书馆被烧掉了，那些词儿，那些调，那些只有本地人才懂的眼神和语气，没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普通话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方言它真是我们文化 DNA 里边最生动的序列，所以别让它在这儿就真的断念了，也别让我们的下一代只能在博物馆里边才能听到原汁原味的中国话。

原始积累，咱就可以退休了，躺平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缴纳社保，哎，定时定点的有人给咱往里打钱，你这个月花没了，下个月还有，一点都不慌。

有人说，那480万也不是个小数，这个原始积累该怎么来呢？这个来得快啊，真的是来得快，但你也得接得住啊。大家都知道大运来的时候其实就那么几年，你不要再说漫长的积累，就像我刚才给你算那个账，说我一点点的积累一辈子也攒不了几个钱，其实大运来的时候就那么几年。那么大运来了你该怎么接住它呢？如果不是大福报的人，哎，可能还真的就是接不到啊。

你觉得你运气非常好的时候，我要劝你不要到处的去乱说，不要着急说。就是当你把这些就是这些好事都说出去之后，太张扬了，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好东西的。今天有个朋友就杨老师说，我去年赚了250万，我今年要投资一点啥呢？啊，有什么推荐给我的吗？其实我说你这个有点像上当受骗挨坑的体质。你有250万，最重要的不是让别人知道你有250万，重要的是啥？否则你看卖保险的就该找你了，做资金盘的就该找你了，对吧？做什么旅游地产的呀，啊，卖北海房子的老太太都来找你了，还有你们家亲戚建房子都该找你了。哎，他生不来孩子他也找你，什么事都找你，孩子读大学也找你，问你借，你说你借还不借？所以你赚了250万，爹妈都不要告诉我。这个时候需要做一个隐形的富豪，你可以先存半年的定期，这叫守得住，对不对？还有呢，还债要一点点的还。如果你欠别人50万，这个月赚了5万块钱，你要不要先还债？还人家就一下还人家5万呢？你欠别人50万，你要赚到500万的这种一次性还人家50万，因为钱呀是我们的胆啊。我记得看过一本英文的课文，他说如果你有一张500万的支票啊，因为以前都是用支票的嘛，然后走到五星级酒店里边，就会有人请你吃饭。只要你有500万的支票，不断的认识新朋友，生意会越做越大。这500万是真的还是假的，别人不知道，但是你自己知道啊。我爸爸有退休金啊，每个月固定领的，他说话嗓门很大，因为这是事实啊，这是信念，这是人的信念。如果人没有钱，那可能你就没有这个信念了。你负债5000万，你也要账号里边有500万才能翻身，如果没有钱是翻不了身的。所以那些人经常讲东山再起，东山再起，这个名字就有问题，两个字，哲学错误。东山再起就说明你现在倒下去了啊，所以我们不会讲东山再起，因为我们从来没倒过，我永远是个巅峰，我是到另外一个巅峰。还有呢，其实财富到手之后啊，要放一放，因为钱它是有一种能量来的。所以有些人今天发完工资，明天就要买包还债，大吃一顿，明天早上起来钱就没了。领了工资今天一分钱不花，要花明天再花。还有呢，发了财之后日子照旧，原来怎么生活还是怎么生活，这样才能守得住财富。香港的连续剧演的时候啊，都是怎么演的呢？说中年男人最幸福的是什么？升官发财死老婆。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啊？升官发财死老婆，你中年赚了1亿，老婆又阵亡了，这不是天下所有的妹子都是你的吗？所以呢，发了财之后个个都想升官发财，豪车别墅，但是这样你很快就守不住了。不是传说中什么中了6合彩赚了3000万的，你过10年你再去找他，全部都负债了。所以我们不要换车，也不要换老婆，也不要换生活方式，你就守住了，给自己要留一条后路啊。10年前在互联网上有一个辞职的条很火。

的，河南一个女老师要辞职了，是吧？校长问她为什么，她就写了一句：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大伙儿都记得吧？有哪个粉丝当时知道的？其实真相就是，她出去旅游的时候，在丽江遇到爱情了，遇到一个成都的发型师，两个人啊就很快在一起了，热热乎乎的。然后她回去就辞工了，她是为了爱情想去看看。然后那个发型师呢，两个人就到处出去玩，最后看上了不知道哪个地方，哎，就忘记了，可能是成都郊区的一个旅游景点，在那里呢就建了一个木屋，做了一个客栈，把两个人所有的钱都砸进去了，然后还结婚生了孩子。结果 Oh my god， 是不是要结婚带娃，每天要搞卫生照顾客人，是吧？然后没有客人呢，还要登广告拉客人，还要服务客户。他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过得轻不轻松，潇不潇洒，有没有钱没有。你可能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大概疫情结束之后，两个人离婚了，然后这个客栈也不赚钱，他带着孩子回到他原来的学校重新打工，重新上班了。所以有了钱之后，你还是可以有一份正当的工作的。因为一个人你平时从来没有超过50000块的存款，突然给你整500万，人一瞬心就飘了，容易做出错误的决定。这不是能力不行，而是你的决策时机不对啊！心不定的时候，你做的决策都是错的。有很多人在事业低潮的时候到处去旅游，很容易就遇到爱情，跟着就闪婚就结婚了，都是不行的。还有呢，就是不要乱投资，不要乱创业。如果你没有创业经验，也没有学过创业，就不要去创业了。如果你50-60岁的时候啊，你还想着怎么怎么样的话，没有原始的这些积累和一些经验，请大家消停的。

就是你没有过创业经验，你年纪又大了，你又退休了，你就好好的经营身体，把家里的老婆经营好就可以了。就不要去投资啊，不要去乱投资。

也给大伙算好了，日子怎么过也给大伙挑明了。我们听听歌，畅想一下啊，现在几百万在手，看看大伙怎么过吧。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金秋十月，记者走进村屯社区，从一张张满足的笑脸到一项项暖心的家门口惠民举措中，寻找盘山高质量发展中动人的幸福底色。陈家镇紧盯年度经济发展任务，统筹要素保障，强化攻坚举措，全镇上下凝心聚力，加压奋进，全力推进镇域经济稳中有进。市直机关听党话跟党走，学习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学习重实践强服务活动，即道海盘阴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乡村宣讲活动走进我县。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吴小曼报道，稻浪金黄，丰收的喜悦写在田野，也写进百姓的心坎里。金秋十月，记者走进村屯社区，从一张张满足的笑脸到一项项暖心的家门口惠民举措中，寻找盘山高质量发展中动人的幸福底色。幸福感究竟藏在哪儿？记者循着笑声走进太平街道中心幼儿园，音乐课上，孩子们拍着手鼓，踩着节拍，在游戏中感受旋律的起伏。舞蹈教室里，老师用肢体动作唤醒孩子们的快乐，培养专注力和节奏感。户外场地上，孩子们奔跑着做游戏，体验趣味户外课，亲近大自然。游戏化课程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乐。午餐时间，食堂里饭菜飘香，孩子们大口吃着营养餐，荤素搭配，热气腾腾。幼儿园还有定时定点校车接送，让农村家庭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有质量、有温度的启蒙教育。这是家门口又有忧郁带来的一种幸福，孩子开心，家长安心。太平街道中心幼儿园园长毕维：
1: 学前教育不能只盯着有没有学上，更要回答学得好不好，玩得开不开心。我们音乐课、口才课、舞蹈课等特色课程全部免费开放，就是想让每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普惠的学前教育。
0: 记者走进村社区，继续寻找幸福的味道。智能技术难题有人帮，居民健身休闲有去处，志愿服务活动常态化，精彩惠民演出齐参与，公益爱心义诊送上门。丰富多彩的暖心服务让全县各村社区微光汇聚，映照出百姓幸福的生活百态。正是因为有了家门口的服务，老人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了，外出的子女也更加放心。中午时分，太平街道抚盛社区便民食堂里饭菜飘香，居民在这里不仅填饱了肚子，更温暖了心窝。这是家门口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带来的一种幸福，饭菜暖胃，服务暖心，晚年安稳。太平街道抚盛社区居民沈秋菊：
2: 家门口建立了便民食堂，吃饭方便又便宜，饭菜合口味，感谢社区想着我们老年人，贴心的服务让我们心里暖乎乎的，幸福感越来越足。
0: 一路走一路看，记者深切感受到幸福不在远方，就在每个人心中那份家门口的安心和踏实。它藏在孩子奔向幼儿园的脚步里，藏在老人端起热饭的笑容里，也藏在每一个普通家庭被稳稳托住的日子里。盘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加大民生投入，补齐民生短板，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新期待。奋进15五，盘山将大力推进城乡深度融合，均衡公共服务供给，完善养老、医疗、就业、住房等兜底保障，让城乡群众共享发展成果。记者邢野报道，四季度是冲刺全年目标的关键窗口期，陈家镇紧盯年度经济发展任务，立足镇域产业特色，抓实企业帮扶、项目推进、农业提质等重点工作，统筹要素保障，强化攻坚举措，全镇上下凝心聚力，加压奋进，全力推动镇域经济稳中有进。走进陈家镇域内的盘锦芳香米业有限公司，车间内生产有序推进， 眼下本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季，新米即将上市，企业抢抓时机，统筹做好本地稻谷收购储备，严格把控大米品质，持续优化加工流程，积极对接线上平台和外地客商，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镇里工作人员常态化上门走访，帮助做好生产组织、产销对接等服务。年初至今，企业已实现产值6000多万元。盘锦芳香米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卢斌：
3: 现在生产形势特别好，每个月生产量都得达到2000-3000吨，大米广受省内外的好评。

0: 订单、扩产能、提效益。今年以来，陈家镇紧扣经济发展目标任务，高效统筹工业经济发展，按照一企一策的原则，积极帮助企业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创新推行镇村干部四级包联工作机制，通过分级包保、全域覆盖的模式，全面服务辖区规上工业企业、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及产业合作社。镇村干部常态化下沉企业生产一线，走访摸排原材料采购、用工物流、市场销售等各类问题，精准推送惠企政策，同时健全问题收集、交办处置、限时办结、闭环消耗工作链条，靶向破解企业发展堵点，切实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扩大市场份额。步入四季度，全镇上下把提速冲刺作为主基调，逐条对照年度考核指标查漏补缺、固强补弱，始终保持攻坚劲头不松、服务力度不减。域内各企业抢抓黄金生产窗口期，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全镇正企同心同向发力，全力以赴冲刺全年工业经济任务目标，奋力推动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记者邢野报道，10月13号，市直机关听党话、跟党走，学习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学习、重实践、强服务活动暨道海盘音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乡村宣讲活动走进我县。活动创新采用理论政策宣传学习市集加户外课堂模式，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直达基层，浸润民心。在胡家农贸大集，各类服务台有序布设，市县相关单位及市委讲师团现场设摊，工作人员面对面向群众解读相关民生政策，耐心接受群众咨询，收集群众诉求。为了让理论政策接地气，群众愿意听、听得懂，活动中盘山县新时代文化艺术发展中心的演员们轮番登台献上文艺节目，群众一边欣赏文艺演出，一边了解惠民政策，在热闹轻松的氛围中读懂理论，知晓政策。群众王学辉：
1: 今天的活动啊，特别好，特别丰富啊，演出也特别特别的精彩，还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呢，为我们现场普及一些知识，在这里呢，一站式的学到了很多的社保啊、消防等一些知识。
0: 市级宣讲结束后，宣讲队伍来到胡家镇综合文化站开展专场宣讲，教育、工信、公安、民政、人社等多个市直部门负责人立足岗位职能，以小切口阐释大主题，盘点全市近年来各领域发展新成效、新变化，围绕乡村振兴、民生保障、产业发展等重点工作畅谈落实举措，用通俗易懂的家常话解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把宣讲课堂搬到市场一线，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本次活动将理论学习与惠民服务深度融合，打通了理论宣讲服务基层的最后一公里，让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持续往基层延伸，向群众贴近。下一步，我县将持续用好这个宣讲品牌，把更多政策红利送到田间地头、集市广场，凝聚起大家共谋乡村振兴、携手增收致富的合
2: 力。来的岳亭只好站在旁边，我兄弟给姐姐观战，你的事儿办个差不多了，看我的。这姑娘一点不剧场啊，当着上千人摇头晃脑站的地当央。我说您是教主啊，这教主没言语，盯着他。我说您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您蒙得那么严干吗？啊，热不热？您这帽子也特殊，能有3尺高，您裹着个大黑袍子连手都不露，真叫人可发一笑啊。你说我说你句什么好呢？我说教主对不起啊，今天我到阴阳教不是冲你来的，冲你的手下人来的。我听说你手下还有两大护法，一个叫南宫玄，一个叫北宫月。南宫玄嘛叫宝刀大剑，北宫月嘛叫收生婆婆，我找他们来算账的。我说你们听着，

0: 哪个叫南宫玄，哪个叫北宫夜，给我滚出来，你别等着我伸手揪你，给我出来，再不出来我骂你的祖宗。女孩子们声音清脆，这大厅里头嗡嗡说的干板夺字都听得清清的。月平在旁边一听，哎，这是要捅马蜂窝呀。南宫玄北宫月是好惹的，袁三爷那么大的能耐就死在他们的手下。月平心里就一翻个，好像有什么不祥的预感一样，但又这不知道这姑娘找他们俩人什么事儿，所以没法拦着。南宫玄北宫月都在队伍之中，宝刀大剑一听叫我们夫妻，往左右看看一看，教主也不说话，似乎默许了。各位闪闪闪闪，各位闪闪，画着刀他出来，来到这姑娘近前，手捻虚髯，丫头你叫我吗？这姑娘一看，这老头个不高，长得挺富态，大脸蛋子白胡，相貌凶恶，挎了一口大刀，长有四尺，宽了下比一巴掌还宽着一寸，刀碎头晃晃摆摆的。你就是宝刀大剑南宫玄喽？
1: 正是老朽。
0: 你指名道姓找我何事？
2: 不是，你还有个老婆呢，你老婆哪儿去了？一块儿出来。
0: 正说着话，北宫月嗷一嗓子在人群之中出来了。这个老妖怪那么大的年纪了，擦那粉能有一前后，眨眉眼都掉渣都，瞄着眉打着鬓，满头花朵，大红袄，绿裤子，绣花鞋，都80多岁了，你不说妖怪是什么？扭扭捏捏出来了，稳了稳身后的日月五星双轮。哟，小王八羔子，你叫老奶奶我呀，有什么事？南宫玄北宫月，我跟你们俩解不开的仇疙瘩，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今天你姑奶奶我要报仇雪恨。妈，南宫玄一摆手，丫头，我们不认得你是谁，怎么能谈到跟你有什么仇恨？当着我们教主，当着月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能不能公开说一说咱们有什么仇恨？
2: 要，
0: 你们害的人太多了，欠的债也太多了，所以你们想不起来了，我给你提提醒。20年前，你们到过没到过川西？到过没？你们跟一个人结过仇没有？这个人叫独霸川西黑虎玄坛李占鳌，李大剑客，你们认识吗？
1: 这个，
0: 呀。夫妻对看了一眼，李占鳌跟你什么关系？李占鳌是我爹，我是他女儿，我爹的仇当女儿的不该报吗？我就是来报我爹爹的仇，给我们门户雪耻，懂吗？
1: 哎呀，
0: 南宫玄北宫月这才想起来，前文书啊咱们简单的交代过，什么事儿呢？南宫玄北宫月这狗夫妻要创办神刀门，也要立个门户。那个年月随便，你看论武术武宗十三派81门，还有个外18门，我有能耐，我要另立旗号，我成立个门户，将来我就是鼻祖，我说了算，或者是舵主，是帮主。
2: 那光说不行，得武林承认，你得有两下子。
0: 所以呢，宝刀大剑南宫玄要在川西自立门户，的确也招了那么一两千人，门户也立起来了。结果跟川西的黑虎玄坛李占鳌发生了不睦。那川西是李占鳌的地盘，能允许在眼皮底下另立门户吗？言语不合当场动手，李占鳌打不过这对狗夫妻，结果大败而回，死伤了不少手下人。他这口气出不来啊，李占鳌就找自己的最好的朋友，这个最好的朋友就是岳平的亲师爷旗舰神刀古凤春，把古凤春给请来。那古凤春有能耐，到这儿帮着李占鳌复仇，就平了神刀门，把这对狗夫妻撵出四川。这狗夫妻才跑到北海，咱们说了练的含沙射影，前文书讲过，咱不必细说了。可是后来这对狗夫妻把含沙射影练好了，又回到川西复仇，找古凤春没找着，就找李占鳌吧。李占鳌还不知道他们还活着，事隔多年了，双方一场决斗，血洗川西。就这个黑虎门的门长李占鳌手下会众三千多人都死于那场灾难，血流成河，整个神刀门把黑虎门给平了。平了那阵就这女孩才六岁，李占鳌扶伤背着孩子逃走，这对狗夫妻是紧追不舍，最后追到悬崖峭壁。李占鳌一看不好，一闭眼就背着孩子跳了悬崖了。就这么的，这场械斗结束了。这个事情过后了，川西让他俩独霸了。但这个事情武林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结下这个梁子，血海深仇。事隔多年，这夫妻一打听，李占鳌肯定死了，服了那么重的伤，让我宝刀还砍了一刀，从悬崖这一百多丈高跳下去，还好得了吗？他那个孩子也死了，就认为没事了。哎呀，没想到今天这个陌生的丫头提起了这件事情，夫妻是感到震惊。北宫月就问丫头片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李占鳌有个丫头叫虎妞，你是那虎妞吗？正是你姑奶奶，我就叫虎妞，那是我的乳名，我的大名叫李月霞。月婷在旁边听，哦，虎妞，这才知道李月霞，记得心里头。丫头片子，这说你爹死了，你这门户平了，你不甘心呗？你还想给你爹报仇吧？你放屁！你爹才死了呢。我爹不但没死，活得好好的，比当年还硬实，只是找了个去处，在潜心练武，练就了绝艺之后找你们报仇。哎，我虎妞啊，闹了半天你没死啊？没死挺大个丫头，找个人家过日子就得了呗。哎呀，老丈还要翻出来了，今天跑到阴阳教了，你想干嘛？你想立棍？你想报仇？你想错了。二十来岁大丫头你是找死啊，老伴儿哎，不用你管，我过去把她收拾了。老伴儿一听，不，夫人用不着你，我足以对付个丫头片子，还用费那劲儿？看我的！苍啷啷拽出宝刀，飞身形跳过来，怎么劝这虎妞，虎妞也不听，言语不合当场动手。 那宝刀大剑南宫玄在武

武林界也有一号，在阴阳教三大护法之一，这口宝刀那可不是饶人的。但是没想到在个年轻的女子面前他就不行。虎妞这鞭子也太厉害了，呼呼刮风啊，也就是十几个照面，耳中中就听见啪，这一鞭子抽到他腰上了啊，唰，他鞭子是软的，缠了那么两圈，虎妞往怀里他一蹬，往空中一抖，去你的！这老头南宫玄这乐得大，好像小孩抽那老牛差不多，在空中就旋转开，这要摔在地上，老头这命就保不住了。可就在这时，旁边有人发现不好，过来七八个人在底下接着揉下来，叫众人给接住。宝刀大剑南宫玄是人事不行，又按人宗又掐吧，半天才明白过来，哎呀，叫这腰里疼痛啊！老头子汗下来，真是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新人换旧人，李占鳌的女儿怎么这么大能呢？他跟谁学的绝艺？这真不可思议。但是这个教主你看不露声色，那俩窟窿里头射出两道光来，他在上盯着，这一愣，这才发现这丫头使那把鞭子不是普通的鞭子，也不是牛皮的，也不是鹿皮的，是一种特殊的东西制造的。如果没猜错，这条鞭子叫子午盘龙烧啊，乃是武林之宝贝之一啊。哎呦，他在哪儿弄的子午盘龙烧呢？心里头明白，这江湖上有四大奇特，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十八么个邪门加在一块儿，之外还有四大奇。这四大奇头一个铁伞，铁伞谁呀？就是古凤春那一辈儿。铁伞，另外还有木剑，有使木头宝剑的战一绝。神刀，神刀就是盖九霄。另外还有一种叫神鞭，神鞭就是使鞭子的鞭，已经在江湖绝迹了。怎么这个神不行，抽一鞭子就是皮肉受点伤的。老妖婆惊魂未定，还怀疑呢，我这药果然失效了，怎么它能失效呢这玩意儿。他纳闷，月亭把眼睛睁开一瞅，哎呦，我说这女孩子可真了不起呀，莫非她是半仙之体，她会妖术邪法，怎么可能呢？月亭也傻了。就在这时，阴阳教的教主在上面高坐呀，咱们也讲过，脸儿蒙着，就露俩小窟窿往外看着，底下一幕一幕的他看得清清的。他这回站起来，丫头什么事儿？有话您说。哎呀，含沙射影不能伤你，莫非说你身上带着阴阳珠？一语道破，你身上是不是带着阴阳珠，有珠子？虎妞也是一愣，心说我带着什么玩意儿，他怎么知道？带着呢，真带着呢。那虎妞为什么含沙射影伤不了他？脖子上

大亮，有个大珠子，这珠子不是溜圆的，是扁形的，贴着胸脯在这戴着。这珠子要拿出来，你一看上的净眼儿，两半形的，就像那小怀表能张开盖，里边搁成一种特殊的药，这种药叫起死还生丹，夹在里头，或者一戴，透过那小眼儿，一阵一阵散发那香气，这玩意儿叫阴阳丹。慢说含沙射影，就比他再毒的东西不能伤着虎妞，这是老师所赠，要不他怎么那么大胆子，心有底啊？旁人没有懂的，就是阴阳教教主名著，一语道破，丫头，你怀中是不是带着阴阳丹？是要怎么样？你怎么知道？我再问你，你老师是谁？无可奉告，你没必要问，我更不能告诉你。你不说，本教主也清楚，你老师是不是当世的豪杰武林的前辈虎神？是不是？不知道，无可奉告。教主刚想往下问，这司空廖在旁边沉不住气。教主，疯疯癫癫的一个丫头，您跟他废什么唾沫？此人武艺高强，非一人能敌呀、啊！干脆用我的刀拐阵赢他。来啊，准备刀拐阵！刀拐阵能在屋里头吗？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大殿里头。一说准备刀拐阵，人们全打到院里的，那院才宽敞的。阴阳教的人站在四面八方，孤立的小月亭和这虎妞站在一起，那就他们俩呀，剩下都是人家的人。再看司空廖，从队伍之中一招手，80个人组成的刀拐阵。从四面八方飞出单刀撇拐，这阵才厉害。在前文书咱们讲过，那叫12连环刀拐阵，12个人用这种阵法，好悬没把老花子原名累吐血，那是经过精心的操练的，那叫阵，那里就奥妙无穷。按着前3连坤6段离中虚坎中满金木水火土，甲乙丙丁戊戌庚辛阴阳八卦变化之理，要把你困在里头没个出来。不用什么妖术邪法，人家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一面20个人哗把队伍亮好了，把2个人困在里头。小月平明白，心头一颤，姐姐，我们要倒霉，如今被困刀拐阵，非把咱们累死不可呀。兄弟，我说都说你这大侠挺了不起，怎么今日一见你胆儿这么小？有什么了不得的？豁出破头碰金钟。兄弟，你要累了你歇着，全交给姐姐我了。什么刀拐阵，我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其实他能破得了刀拐阵吗？这也叫吹，这丫头在冒虎话。就在这时，绝命大剑司空廖把手一举代替令子棋，那时候干嘛呢？杀！他想下达命令，这些勇士都做好准备，单等一声令下。正在这么个紧关节要的关头，大
殿的房子顶。

0: 声，唐锣响，嘡嘡嘡嘡，算卦算卦算灵卦，算算谁该倒霉，谁该走运，有没有算卦的？不是，谁跑这儿算卦来了？众人抬头往上一看，就见一个人飞身跳到天井大院。这个人跳下来还不说，再看四面八方，咻咻咻咻咻咻咻，拉着队伍，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就闯进阴阳教。到了这院里，能有六七百号。这六七百人，包括这当头的，全都是开花帽、开花袍，补丁罗着补丁，系着破丝绦，红蓝的、绿的，什么样形状的都有。手中都拿着黄瓷瓦罐、打狗的枣条，背后背着刀枪棍棒，跟一帮活魔相似。花子队开进来了，都是丐帮的人马。敲小唐锣的非是旁人，正是丐帮的帮主，巡行画外，普渡十方，夜无光，夜老剑客，那位假盲人。这位到哪块都忘不了开玩笑，往院里用明杖一拄地，算卦算卦算灵卦，哎，阴阳家的教主，算一卦吗？算算你什么时候死好不？
1: 教主没动了，仍然在大殿里头坐着，但是门开着，居高临下往外看，清清楚楚。叶无光老剑客一出现，教主这身子就微微一颤，但是没说话。司空廖众人都知道他是个谁，哈哈，老叶头你来了，你装什么大瓣蒜，你根本就不瞎，你装疯卖傻是吗？不瞎还挺好，眼睛一转个唰，放出两道光来，眼睛倍儿亮，假的。叶无光迈步来到月亭虎妞近前，孩儿啊，受惊了吧？哎呀，老人家，您来得太及时了，哎，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你这孩子太命，一条道跑得黑，非得一个人上阴阳教。你看怎么样？你想想，你是讲信用的，他这帮人他历来不讲信用啊，说话不如狗放屁。包括他那教主，他是个什么东西，人不人鬼不鬼，连真脸都不敢叫人家看一下，像这种人能做光明正大的事儿吗？啊，儿哎，不过呢你放心，你们退在一旁，今儿给交给我们花子队了，我们包打阴阳教，管的是谁。虎妞在旁边一听乐了，一乐，叶无光看见，其实这丫头是谁？月亭啊，这谁？喂，这是临时的姐姐，是半道相遇的，就这么的，我们一块儿到的阴阳教。虎妞一听不乐意，听了呀，瞧你说的，怎么还临时的姐姐？姐姐还有临时的吗？永远我都是你姐姐。对，好，反正怎么说吧，这是我个姐姐。叶无光也乐了，行，我不管怎么回事吧，你们都够累的，退在一旁歇着，看我的。哎，哪个不服，跟我叶无光是决一胜负。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
2: 还得菜码，还得吃腊八蒜，个个呢，你还吃北京烤鸭，那么贵呀。有一次我上那个全聚德那总店，那个前门那个，大石烂对个呢。我就到那来，我说来只来半只烤鸭吧，一只，我说吃不了，其实啥吃不了，贵，两只我都那给造了，还这片片，只能片多少片来的，也不多少片了，78片也不就，那个骨子架子生那些肉呢，他不往你片，哎，讲究，这只能片这些片，您就吃这个，嘿，有什么皮儿，皮儿那蘸糖吃。完了告诉我，一张饼卷五片肉，我说不的，我就五张饼卷一片肉，会，骨子里那就那种，让你多加肉，一只鸭子不够吃，饼是免费的，我说你给我来两屉饼，五张饼卷一片肉，葱丝儿要不要钱我忘了，葱丝儿还有黄瓜丝儿、黄瓜条。哎，卷这个，我咔咔，我造了一筐黄瓜。那这整烤鸭那整不起，哎，整啥都那玩意儿，可能就是反正就忽悠咱们不知道的，那拿咱们当老毯子。完了那个什么，还有那个全聚德那二锅头，这好喝，这味儿正，嘿。 我说给我来骑一个。他说您喝不了先生。我说别给我费那些没用的，我骑个都不一定够呢。后厨厨师都拎着刀出来了，看我怕我耍酒疯，呱呱我粥完了我就走了。那个鸭架，我说的您是什么椒盐还是鸭汤这个汤，我说一半椒盐一半来汤。哎，反正我钱又花了，我不得琢磨琢磨你，要不心理上得不到一个良好的慰藉。你钱花了，这玩意儿你能吃回来也行。还有那个，哎，前两天说那个谁，那个有一个成功学大师啊，那是周文强啊，现在搁里边踩缝纫机呢，弄进去了。嗯，这小子，你瞅瞅，啊，那小子，那真能忽悠啊！你关键是他多能忽悠吧？他有人信，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开始流行，啊，咱们东北有一个著名的一个成功学大师，他那个讲的吧还有点玩意儿，他叫翟鸿燊，这个人我认识，啊，他能跟你讲点国学什么的，你不管他讲的驴唇不对马嘴啊，反正是讲的，忽悠那不懂的哈，你十四亿人，有千分之一的人不懂，他忽悠他就行了。哎，你各个机场什么都卖他的那个成功学的光盘啊，还有他那个什么杂志啊，啊，哎，翟鸿燊，完了这些年不出来了，自从这个网络信息大爆炸之后啊，哎，他就这个销声匿迹了，忽悠不住了。你过去的人好忽悠啊，一个个一唬一愣一愣的，现在是人傻，嗯，就。现在人好忽悠那些，反正是啊，哎，家里没两个钱儿，哎，总。

想梦想着一夜暴富那种，啊，咱不管他讲啥吧，就梭哈，上来就梭哈，你不管有多少钱，夸全梭哈，你都扔进去，你看他就把你给梭哈了。本来能跟这样的学，哎呀，那个学生啊，一直交学费，是的，有一个被他骗了的教材，哎，买我的课，啊。买完了之后，这个告诉你怎么就能发财了，一夜暴富。咱们盘锦还有人跟他学过的，这个我听说过，听说过，那成功学大师，那家可是了得，那底下人跟着咔咔拍手，哇，哎呦我一个个的，那脖子都落枕了，还搁那拍呢。你说你自个儿那智商，你都让人家给往人家交钱去，你说，咱也不知道是奸是啥，那个底子钱他从哪来的呢？他咋能，那智商他怎么挣的钱呢？天天教你什么财富自由，谁要教我跟我一说财富自由，我回头就走，哎，我饭我都不跟他吃，我那还用你教吗？我要能财富自由，我走我。挣命的也财富自由了，我告诉你，我不用你告诉，你我没等财富自由呢，你告诉我的话，你先财富自由了，发展下线，我就碰着过这样的人，啊，头一天晚上，找我吃饭，我说我不喝酒，少喝一点点，我就搂了12瓶。那家伙，我一看，那家手机往那一放，当啷，进账什么？进账4800，当啷，进账2800，当啷，进账18800。哎呦我去！我就跟那吃顿饭的功夫，都好像那家得进账得1亿多。当时我就活了，当时你啥也架住那诱惑呀！我的妈呀！我这一看，后来我吃喝完了，我一看吃完了，我就赶紧走吧。我寻思不行啊，咱没那个命啊！哎，我不相信宿命论，但是呢，我也有时候也得承认，你这玩意儿咱说心里话，你咱家那祖坟嘛也埋的也不一定是地方啊，咱家的别说。你别说咱家了，我们屯子都没有那么一夜暴富的，一天挣那老些钱的，是不是啊？有没有挣钱的？有，那都汗珠掉地拽八瓣儿，伺候点稻田地，养包个鱼池，养鱼池，哎，挣点钱，那家伙事儿，要不就是卖丧葬用品的。哎，那是一袋子多少钱？你天天查钱，天天查钱，啊，告诉你什么数钱数到手抽筋儿，睡觉睡到自然醒，我这正好整反了。我是睡觉睡到手抽筋儿，数钱数到自然醒。没那两下子，咱得了。这咱这听众也是，咱这听众里有没有这个什么学过成功学的？咱盘锦就有，因为我知道那是还上世纪呢，总上那个南方学听那些成功学大师，南方这样的人多，还哈尔滨有一个，哎，最早的我碰到那个那是真能说，那时候还没有高铁呢，1989年左右吧，哎，我那时候当兵呢，有一次我出差坐火车去赤峰。哎，路上我那还着装呢，军装，我是出差1000里，好事坐了一火车，我都帮他们拖，帮那个乘务员拖地，真事儿，我就跟你们都没说过吧？哎呦，我是个好战士，光荣的战士。那个女的是哪儿的？什么名我忘了，记不住了，上世纪那这多少年了？他是南园永芳化妆品集团公司，就是什么的
什么是他的前身呢？就是咱的万紫千红啊，那什么。

0: 么烟粉呐、还有那个什么小药膏啊，就是它的前身，后来改成叫广东南园永芳。那个年那女的那就口若悬河呀，那唾沫星子，我跟她坐对面喷我一脸呐。哎，这家给我说的，哎呀，天花乱坠呀、啊！那我马上我都有跳车的心都有了。后来火车太快了，那年代火车都60来迈，那也算挺快，那不比骡子驴不比他们快多了？教我成功，哎，咱们听众这些听众哈，你听我节目的可别信那个哦。你得知道自个儿半斤八两，嗯，自个儿骨头挣这俩钱都不容易呢，那都咋蒙上了？哎，家里祖坟埋对地方冒青烟了，你挣点钱，你可别交给让他学去，跟他学去，学成功学啊，告你咋买彩票，哎，嗯，他自个儿他也买的比你好，哎，嗯，他不是你亲爹亲妈，他也没有那义务带着你去是致富，哎。一口挖个井，一口吃个胖子，一天就挣大钱，那样人，哎呀，那得上辈子那得啊多少次回眸，那脖子都干落枕了，那可能是啊，那缘分呐、啊。那你说你要跟他混的话，那他手下一帮团队，我最早在那个哪儿？盘锦这个什么宾馆，那不就是吗？湖滨宾馆，94年的时候，啊，我就经历过。我一看，哎，这些人那些善男信女、虔诚的什么什么徒啊，啊，信徒啊，哎呀，那家搁那又哭又什么的，我马上就挣钱了，财富自由，我要拿出钱来孝敬我爸我妈。哎呀，你别把你爹你妈的棺材本赔进去，就算万幸了。
1: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10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3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2: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3: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2: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3: 潮起辽东湾，
2: 兴业在盘山，
3: 以一流营商环境
2: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4: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该死的广告一眼没照不到，又好悬没给我封号，这家伙我这个原来直播间嘛，人家还给两个流量，现在给我整的，现在我这个信什么分儿，那叫什么分儿来的，我也不会看，反正我那分儿估计现在都拉饥荒了都咱这也不当好玩伺候，这成天掉粉儿，这家伙原来十来万，现在剩六七万了，你说这人都跑哪去了？后来一不给整了，一看，因为我这条老违规呀，不是我违规，那广告我也不敢不放，不放的话，两天半就给我，是不是？罚款就罚的倾家荡产。你说放广告，你说我也不是在广告，哎呦，跟他讲不了理。这该抓的人不抓，你不该抓的人瞎抓。说你挂点小黄车就好了，我挂黄车干啥呀？卖车轱辘啊，活补轮胎，修自行车车把，正蹬车把，哎，粘车链子。你看人大东猴三收割忙，沃野金波遍地黄，机器轰了个鸣翻碎浪，秋风送爽满粮仓，同心奋力收秋实，携手耕耘获瑞祥，不负经年勤苦汗，丰收喜悦最心房。对，你这玩意土里刨食吧，你这玩意是累点，嗯，就有点癞蛤蟆打苍蝇将功嘴，反正哎，少点那玩意准成啊。那你上那去跟人成功学大师学去，哎呀我的妈，那帮人说的天花乱坠呀、哎、我带着你去致富，明天你就财富自由了，你放心吧。嗯，你爹你妈要是不能带你财富自由的话，你这个世界上不要相信任何人啊。盘锦就有多少个我都认识的，那最早还有一个那叫什么来的，哎呀，那个现场找的整的老隆重了、啊，哎呀，开的什么会儿啊？万人大会，包的体育场，啊，体育馆多少人，多少万人在那集会，哎，上只要你买他的产品，就给你个官儿当，什么秘书长，什么主席，什么协会，什么玩意儿，给你整上，那家伙原始股，给你多少？你要多少？我要五万。原始股，你这个败家玩，你个温大灾的，你这辈子你也没有出息，你要少了，还么五万，给你五百万。我一看呢，回头我就跑啊，嗯，咱说心里话，阴天下雨不知道，自个儿啥命自个儿还不知道吗？你我这都快退休的人了，我还能信那个吗？叫我去了。让我去给主持，我说我可主持不了啊，咱们接不了那么大的活啊，是不是啊？你超过五百块钱，完了我这边就心突突，心嘚瑟。那要咱说心的话，那是给你真是完了，咱说心，你记里登缝纫机去，登不动啊，咱也挣不来那钱。是不是、啊、咱家我就知道，我们家我爸那时候是工人，属于技术工种，哎，电气化的那个中频炉化铁水的，哎，不是用炭烧的化铁水，我爸是专门修那机器的，哎，完了我大哥呢专门修电机修变压器的，你到我这夸嚓挣那些钱你都不信。我爹在九泉之下都不能瞑目，这个谁说对呀、啊？百万级别的活不接，百万也是超过二百，我就开始寻思，我得找个先生给我算一卦。这谁说昨天的火锅 K 哥吃怎么样？哎呦我，那个咱这个华发那嘎达有一个什么，有一个那个老北京羊蝎子火锅啊，哎，这味儿正好，还有。那啤酒龙安泉呢，3块钱一瓶，哎呦我的妈啊，就你喝昏过去，拿盆凉水再给你浇醒了再接着喝，20块钱，你知道吗？那家咱说心里话，你这家搁那喝的都吐完了再接着喝，那家还啊50块钱打着滚的花，嗯，是喝酒
还有他家那个大饺子，纯手工自个儿包的，那个蒸饺，哎呦我的妈！你别要这别的馅儿，就要这酸菜馅儿的啊、哦！昨天我吃那酸菜馅儿的，那家伙干了十来个大饺子，那家伙真香啊！它里边不知道搁啥了，嗯，纯手工的，又自个儿和的馅儿。哎，我知道吃一顿饭鸡头白脸的吃一顿，花不了那么两个钱儿，至少来说比西贝强多了。在哪里？在井下。你别的地方你就别打听了啊。这个谁说要想把日子过稳，你就听老 K， 你就得听我的。你听别人的，我跟你说都是骗你。我至少来说。

我不能骗你，你也不能信。地址发过来，你就是老北京羊蝎子火锅，我哪有地址啊？你上微信自个搜吧。井下，嗯，那叫什么路来的？这什么什么，我也不知道，就是华发那嘎达，嗯，就是井下的银龙酒店斜对个。你找到银龙酒店就差不多了。老北京羊蝎子火锅真好，那家那个牛肉羊肉也好，我还吃不了羊肉，哎。那家一个小锅哈，你别整那辣的，整那辣的吃完了，当时挺过瘾的，第二天遭罪呀。你说老北京什么成功学，什么哲学都不如 K 学。呵呵，哎，我跟咱听众咱们商量点事，我要开个班啥的，你能报名不？我卖课，你们买不？买的扣一来。有最低消费吗？你咋也得喝一瓶啤酒吧，3块钱最低消费。那咋的？那3块钱你掏不起的话，你就别去了。那谁说肯定你帮女服务员拖地了吧？人家没有服务员，全自动化。哎呀，我现在有3人买的呢，买我课啊。3个大傻子，4个了现在又。超过4个，证明我这个直播间的听众呢，应该是质量不怎么太十分高啊。智商方面有点不够用。那谁说什么我要讲的是啥呀？你管那事干啥呢？我不骗你就得了呗，防止上当。他们教你成功学，我如何屏蔽许成功学，如何防止成功学上当，是不是？那你还咋的？你一辈子攒那点棺材本，你不赔出去你就算挣钱。多少钱一本？多少钱一本看你个人表现。嗯，表现好了可能给你多来一本，买一赠一。嗯，那一本留着叠啪去。买课送炒饼，拿炒饼那能行吗？我都卖课了，我还卖什么炒饼？档次得上来，我也去整个小西装去啊，弄个小领带，是不是？弄个小领带，弄个小西装，是不是？哎，是小腰板，小腰板一拔，小脖一更，是吧？来，给我教你怎么防止，教你怎么不挣钱。你不挣钱就是挣钱呐，啊！你自个好不容易，哎呀，哭天抢地的，累死累活的，口挪肚攒，攒那俩钱儿，你说你到时候你给他了，你不如给我，给我完了，我告诉你，你别听我的啊，听我的容易上当。没等上课呢，先自首了。那个你就记住了就行了哈，嗯，我的课就一篇，就一张纸，嗯，你就谁也别信，除了你爹你妈的，剩下你谁也别信，就完事儿。哎，这一辈子你不有的人上一回当，你知道不？倾家荡产。咱们想当年原来有个三陈，那个集资那个，啊，我那时候还有俩钱呢，说那你什么，那都得托人弄相的上里买去。三陈大伙都知道吧？还有那个伊利神，大家伙都知道吧？油田那边老多的振兴小区，我原来在那租房住呢。那家伙，哎呦，那一楼那几楼那全是养蚂蚁的。你说你拿钱，年底吃利息，啊，翻着翻驴打滚。我说不行，我说我这俩钱，我不准成搁他那嘎的。这辈子啊，我跟你说，我这人吧。没钱是没钱，咱没那个命啊！俺爹妈，俺家祖传的，是不是啊？人家都富二代，我们家是病二代。我爹我妈呢，就继承点那高血压的，什么这个病啥的。那谁说老 K 啊？爸妈都不可信呐！我的妈，你这小子你太牲口了，你这货。
你这厮啊，你这厮啊，你太神棍，你爹妈你得信呐、啊。嗯，你是他亲生的。刚开始挣着了，那你总得给你点甜头吧？你钓个鱼还得下点鱼饵吧？那也上来就吃，直接就崩，直接就坑你，那能行吗？是不是？耗子拉木锨，大头在后头，是不是啊？哎，那10块，10块，再给你20、30、50、100，最后，哎呀，这个家伙他来钱真快，咋的？晃长一下子，完了，连本都进去了。你就是别寻思那事儿了哈。哎呀，在家坐着吃利息咋的？你是谁家祖宗啊？人家缺祖宗供了，把那个利息都给你，啊，你跟人家沾亲带故啊？你都出五福了都。哎呀，我跟你说哈，示范这些都是给那些爱占便宜的，觉得自个儿成了奸了。那家伙，哎呀，那脑瓜真好使，一天8百个转啊，眼睛毛都是空的，拔下来当哨吹呀、啊、都。嗯，可能的了。哎，你赔的时候完了还咬牙说呢，不吱声。哎呀，没事儿，我们这我就是人家管的太严了。废话，管的不严的话，你都抢银行去了你。那谁说只见鱼儿不见狗？那不是咋的？那这就都看着吃的了，是不是？嗯，是有那么一句话，叫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嗯，你这还是赚着钱了是吧？这还讲，嗯，就想挣大的。人呐，人的基本属性还是动物啊，基本属性还是动物。你动物那玩意儿，咱说心里话，你这它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嗯。那钱都让你都傻那样了，都让钱都让你挣钱，还有天理吗？那玩意儿，你啥都信啊？你得先在这个之前，你先去测测智商，那智商都露底儿了都，还不到70，智商不到70，你当兵你都不要啊？傻子，怕你到部队把枪整走火了，你打着人的。这谁说黑叔下次你再有机会唱万江吧？李玉刚刚免费授权，到时候你跟李玉刚联系他。对，李玉刚突然之间冒出来了，整那么一句嗑似的。我这个免费授权，随便唱。万江那歌。现在这，他出来装他好人，你说谁唱啊？那一般人唱不了，他那是不是啊？假声用女声唱的。好人，哎，我唱不对哈、啊。那谁说那个三臣那个时候建立就求钱的都赚着了。后来大下大注的都，哎呀，这是完美的利用了你人性的这个缺点，这不能说缺点，是你的优点。总觉得你自个儿贱，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还有一山高，就你这些奸的，赚着了，赚着了啊！啊，这赚20，我先赚50，哎，直接剁喽。

所以说吓死我了，屋里四个手机一直叫，我这个咋整？咋没动静呢？我这没啥事啊，你们是在哪儿呢？那年是九几年来的，啊，我们都下楼了，我的妈呀，快跑！

0: 你们是哪儿？啊，兴隆台市府大街。哎呀妈呀，说的我现在直起鸡皮疙瘩，但是我依旧岿然不动啊。你看我主意多正，这是，嗯，那你啊，蓝色康桥，双台子，真的假的啊？手机预警了，这期节目整的太吓人了，我都不敢唱歌了都。人那边都说地震了，完了我这边在唱歌，没心没肺嘛，那不是？好明今天刚学一首歌，你瞅瞅。没啥事，没啥事，没啥事。大震跑不了，小震不用跑。我没动，看外面人都跑去了。你这个主意正，你真有老猪腰子，你还搁那。
1: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我们盘山这嘎没啥事啊。你看，我说我这人我就厉害，我到哪嘎的我都防震，是不是啊？哪都下大雨，咱这我待那地方不待的，是不是、啊？都归我管，我连动都没动啊！你看呢，脸不变色，心不跳，心都下不跳了。没摸摸摸下不着，晚上我给你们叫叫。啊，就五秒钟啊！哎呀，我这五秒钟，我这哇啦哇啦哇哇的呢，我还搁这。我给你唱首歌啊，唱首歌。你往南走，风往北刮，都往南跑啊。那个不用跑。哎呀，这，啊，这像刮个风似的，这一个这小胆儿啊！就你们这样是怎么保家卫国啊？但是该跑也得跑。嗯，别主意正，我这没招啊，我这上节目呢。我得坚守阵地啊！我要跑了，对岸笑话呢。你们现在，哎呀，盘山电台那小子，哎，主持人老 K， 大家一听这，嗖家跑了，没影了。那第二天传出去，对我这形象是极大的伤害呀、啊。没啥事啊，别动，别动。你们跑，我断后。你们跑吧，我掩护。啊，是 K 哥刚才地震了，是。刚刚我手机预警盘山地震了，真的假的？应该是看样是真的了。这现在这帮人，我说啥他们都不听了。这玩意儿，咱俩哎，我要买老 K 的课，你快拉倒吧！你们这帮人啊，你们这帮人，没一个说真话的。地震跑的比谁都快，那家伙，你这还说？真的整的挺吓人的，吓死宝宝了！真的假的？我的妈！啊，宋姥姥都来了，真地震了，这叫晃的，晃那厉害咋的、啊？我给你们，我摸毛下不着，别害怕啊、哦！哎，没事，你们先跑，你别管真的假的，你先上外边凉快凉快，找个空地儿，找空地儿。你别搁家里花了钱了，快跑，命重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听话。

3.8级啊，3.8级，那就是嘚瑟一下，嗯，就是像打个嗝似的，嗯。摸啥毛，咱俩一样没头发，你都这样了。嗯，我说不好赶紧跑，我在我们这儿的小鱼缸都晃起来了。嗯，那不行，你们赶紧跑啊，赶紧跑，赶紧跑，这个命重要啊。完了那个钱啥的一会儿过去了没啥事了，你再回家取去。嗯，那年90几年了，我给人当伴郎呢。那天我哥们结婚，他姓高，结婚完了我给他当伴郎，我这完了那说当伴郎嘛，得跟着新郎新娘敬酒，得端盘子，盘子上面方盘方盘子上面那个放着酒。我这怎么这搞着？我这一宿没睡觉，怎么这站不住了呢？有点晃着呢，迷糊呢。我这一回头，我的妈的，乐队全跑了，啊，一个个的啊，贪生怕死之辈，这死抓着你我，给我干懵了，我还以为手机中病毒呢，紧接着就晃了。是啊哈，那个本来吧，我今天要唱歌，现在大家伙都什么？听话，那个别搁家收拾东西了，嗯。私房钱搁那搁的，没这时候没人上你家偷去，没人抢去，门都别锁上，别钥匙别锁屋里就行。或者真没咋地，后来赔了60块钱开锁钱。该出去跑的跑，找空场，啊，找空场，找个那个什么广场、什么口袋公园啥的，离那个电线杆子啥都远点，离那个高楼什么楼上有牌匾那个都远点啊，哎。来卧倒，来咱们集体训练一下来。防震那个什么减灾这种基本的常识，我告诉大家啊。来卧倒，来先第一个动作卧倒。地凉哈，有点凉，不用卧倒了，就站着跑就行。找个那个楼不密集的那个地方，广场，你每个小区不都有广场吗？嗯。都广场完了，那个什么，到广场站着去。哎，不要着急，不要害怕啊，稳住架，别慌神儿。嗯 ，K 哥有感觉没？我当过兵啊，我什么样的心理素质？泰山崩于前，不动声色呀，啊，脸不变色，心不跳，心都不跳了。谁说不能震了吧？我没下楼。你看，就你有老猪腰子。你看，我没下楼，你吓得腿打掉了吧？动不了了吧？那谁说 K 你不跑吗？刚说完，啊，我是当过兵的，我作为一个节目主持人，啊，我必须得稳住了。我一跑，你们这不全跑了吗？嗯，应该不能，还在楼下呢。就楼下多待一会儿吧。正好搁楼上待时间长了闷的慌，上楼下换换气儿。这谁说换个衣服化个妆完了再下楼？嗯，你这行啊，到那头了，基本上也得保持一个亮丽的容颜。那谁说可以不跑？腿都软了，跑不动了。我们这4楼啊，我1楼的话，我开窗我就跳出去了。4楼不行，没震咋地，把我摔好歹的。唱歌吧，嗯，那个别害怕啊，我唱歌给大伙压压惊，不要怕，这都是小事啊，这是小事，嗯，谁家没有头疼感冒的，是不是啊？你这一下没啥事，问题不大。嗯，就当给咱挠挠痒痒，要不天天搁这个楼上待着，你都锈死了，都汗都床上了都。不要怕，给大伙唱个风往你往南走，风往北刮。我这个是那个带着原唱的，因为我今天刚学。

谁说你快别唱了？刚才都地震，那地震那又不是我唱来的，那我唱歌嘛，给你压压惊。那地震没咋地，完了你再下个好歹的，你瞅你，哎呀，一点老猪腰子都没有，就你这样式的，将来你说你，将来祖国的发展能指上你了吗？你自个家走上致富的康庄大道，能指上你吗？你这胆儿啊你，我都吓磕巴了。我们单位楼里正播地震预警呢。你看大喇叭，妈，我第一次听着。还用英文呢 ？The long construction zone. Good morning, teacher. 刚才3.8级，这都啥样的？震完了还预警？赶紧撤离吧，老 K。说啥话呢？我当过兵啊，在关键的时候，我怎么能抛弃大家

0: 啊，我是那人吗？你们先撤，我掩护，天塌了我给你顶着。这你们这一个小胆儿，嗯，指不上你们呢，指不上你们。我原来我寻思咱这里边得有多少个，是不是啊？啊，这至少来说胆儿大的，咱别说你英不英勇，嗯，这家阵一下子，你说这嘚瑟的，怕什么怕？大阵跑不了，小阵不用跑。那谁说有小方队？心中我跟你说哈，嗯，心中有阳光，没事儿，哎，还不搁那外边啊？我们大厅啊，整个，我看我们台可能就我没跑啊，都出去了。这些人不是我笑话他们啊，这一个个胆儿啊，这都没在暴风雨中锤炼过啊。顶多就是没出窝的老家贼，我这都展翅翱翔的雄鹰啊！我经过暴风雨的洗礼，啊，经过火热军营的锻造，啊，这点事儿我能跑吗？你们跑，快点，别拿屋里东西了，不要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快扯胡，快扯。这看不了大事，对，说对，啊，这央视网报的盘锦双台的区发生3.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你看这刚几分钟又下去零点四级，有，没应该没事了吧？我哪知道？你问我这事你别问我，我也不敢，我可不敢说呀。我你再听我的，你再崴了脚脖子可毁了。我们单位这单位那什么，就是地震避险，有序撤离，勿乘电梯，不拥挤，到空旷区域。我哇哇哇！电梯停运，哎呀我，还电梯，那这心咋那么大呢？真要是有事，夸四楼直接纵身而下。那谁说直播间的？我刚才我是晃了一下子。就是我这手机嘚瑟响，我寻思我拍桌子震的呢。后来你看刚才这信号都不稳定，那人好像卡顿似的，都嘚瑟。完了，这功夫你快手还有那闲心还要封我号，说我往其他地方引流了，我哪有那闲心给引流？这问题不大，我你们都撤吧，我们台估计人现在就剩我一个了，全跑了。这些人，我真的，我就回头我得拿他们的戏谑一下哈！你这啥玩意儿？是不是啊？你这点是不是那定力都没有啊？孔子曰嘛：“泰山崩于前，而不形于色嘛。”都跑了，你看都可不惨了，都跑了，就剩我自己了。K 哥刚才地震的，我这不正说呢吗？完，这节目今天整的太突然了，你瞅瞅，真的，我还第一次赶上地震的时候上节目，你说，哎，我就凭我这个什么啊，对岗位这种坚守啊，我这种镇定，不慌不乱，引导大家有序撤离，啊，是不是给我的记个三等功，评给我评个。啊，英勇无畏的好主持人老 K， 啊，你说还外边还播呢，大喇叭还喊呢，跟我们楼里喊的，嗯，那个谁说58跑不动了吧？哎，那跟岁数啥关系？嗯，一过去那58岁那是武功正高的时候。K 哥腿都麻了，腿麻了。我一听说刚才有人发地震，我以为他开玩笑呢。后来唰都发，嗯，我一看，嗯， 我更不能跑了，已经因为啥，已经不赶趟了。K 哥，我从大洼已经撩到尾塘了，上水里，上水里去，你拔根芦苇吹空了当呼吸管，然后呢你爬水里啥事没有，我告诉你啊，进去，但你别待时间长了啊，待时间长了破腹弄了。那谁说你唱的风往南走风往北刮，谁知道我今天头天唱这歌，完了还有人告诉你别唱了都地震了，就地震的唱歌那显得镇定从容。看我们我台学生全跑了，这帮人，哎呀这玩意我这不是我笑他们啊，跟啥玩意能指上他们啊，我这么大岁数，我都啊，我外号草上飞呀、啊。啊！我这是无上的轻功，我都没跑，啊！我要跑的话，他谁能跑过我了？嗯，哈哈，再有50秒我也跑。现在你看我没跑，他往前跑了，他都没人说来救我了，都没人来救我了，这帮人，哎呀，哎呀。一点革命友谊都没有啊，一点革命友谊都没有，真的，我对他们我这是严重的失望啊。这太失望，你看我处乱不惊啊，静若处子，动如脱兔，这这个是不是啊，没人来救我，没人来救我啊，你看这帮人，你都来告诉我，现在说黑哥快跑，没人，我还得说话呢，还搁这说呢。行了，明天下午再见啊、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 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

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友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

0: 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士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小北。北京时间17:0830秒，提醒各位，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号码是38159393816939，38159393816939。这是一档益智类的答题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准时直播。今天是2026年10月

14号星期三，农历丙午年9月初5。应该是说到韩愈三考三败是吧？时间来到公元792年，24岁的韩愈第四次参加进士考试。那一年的主考官是当时的礼部侍郎陆贽，梁漱和王楚是副考官。梁漱历来是推崇古文创作的，韩愈和崔洵、李绛这些人曾经同游梁漱门下，韩愈这些人的文章好像新风吹过来，梁漱预感到这帮后生或许就是一袭百年极尽浮华的文坛主力军。而主考官陆贽素来是以正直贤明、文章出色

邀他一起出去游玩啊。孟郊没有像韩愈想象当中那般愁苦，兴致很高啊。不久之后，孟郊离京归家，韩愈写诗推荐他去拜访马邃的故旧。徐州节度使张建峰写了一首《梦生诗》。孟郊当然对韩愈的雪中送炭非常感动，也写了回诗啊，表达感谢。时间来到公元792年的冬天，韩愈参加了当年的吏部博学鸿词科考。按照唐朝的制度，考中进士，你只是获得了入仕的资格，你还要经过吏部的分科考试，你才能获得官职。在考试之前，韩愈曾经返回故乡河阳，依照家族长辈的安排结婚了。在那一次吏部考试当中，韩愈落榜了。一年之后，他又参加吏部的考试，还是落榜了。再一年之后，他又参加吏部的博学鸿词科考，再次。更大的创伤其实发生在公元794年的夏天，他的长嫂也就是郑夫人离世了。他在长安求仕，历尽艰辛，就是为了赢得功名之后奉养长嫂，回报郑夫人的殷切期盼。但是他尚未获得一官半职，长嫂就已经在贫病交加当中去世。韩愈回到河阳为长嫂守孝5个月，期满之后回长安谋求仕进。屡试不中的韩愈金榜题名之后，就不再接受北平王马邃的资助了。但是三次吏部考试不中，没有收入来源的韩愈又回到了饥寒交迫的原点。他也曾经放下身段三次上书宰相，这也是后人非议韩愈的三上宰相书嘛，说他卑微求仕。只是韩愈的三次上书也都石沉大海，一无所获。公元759年的5月2号，韩愈告别了长安。十年长安忽然而已。那一年27岁的韩愈回头望，似乎好像还能看到17岁那个意气风发的自己。在这样的心境之下，回到河阳的韩愈写下了我们开篇念到的马书：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好，开篇我们就说到这儿，跟大伙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每位闯关的朋友打进电话之后，先从1到10号题当中任选一个号，每号题包含的题目一共是5道题，有可能这号题当中的题目类型全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的题型有音乐、影视、地理、历史、文学、科技、生活和体育，还有就是什么题型都包括的综合题。综合题里边偶尔会出现判断和选择，这两种题型一旦出现，只有一次作答的机会，要谨慎。音频题根据我播放的音频回答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了。每道题的答题时间是20秒，这20秒包括我读题的时间，所以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保证通话质量，身后的收音机要关掉，不要开免提，不要找答案。20秒，除了判断题和选择题以外的题型，不管您答错几次，只要您能说出正确答案，我们就能进入下一题。超过规定时间，没说答案也没说过的，闯关就失败了。5道题，每人有一次过的机会，过的机会不可以在判断题和选择题的时候使用。5题全对，赢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4馆通票2张，包括大米馆、河蟹馆、草编馆还有猫咪馆。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段2号，联系方式04275696789。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是由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然后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氧水1箱。接着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动物洗耳液1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1张。然后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1个。接下来是由汇源客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2箱，以及神秘烧烤为大家提供的价值66元的代金券1张。

0: 向前冲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微信同步提醒各位16是空线，我们迎接15线上的朋友。15您好。
1: 小北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3000
0: 1-10，选号提先。
1: 8号。
0: 8号。

0: 3800号题选到了1号综合题。
1: 好的，
0: 综合题准备好了。3000，昨天是你说想答体育题吗？
1: 不是，是我同事。
0: 好好，综合题准备好了啊！我们答题开始。巴巴爸爸这个动画形象是以什么零食为原本创作的？
1: 什么零食？饼干？
0: 嗯，再猜。
1: 蛋糕。
0: 小孩非常喜欢吃的，在学校门口或者公园门口有的卖，转转转转转。
1: 爆米花。
0: 不是，我们过掉它，下一题，音频题，请听音频。我说在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郁可唯演唱的哪一首歌？
1: 不知道。
0: 我说再喝一碗我熬的什么什么，两个字。
1: 什么汤？
0: 哎，什么汤？什么汤？什么汤？喝？哎呀，冰红。
1: 茶汤，
0: 我算你绝杀啊！回答正确，下一题。历史上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式成型于哪一年？公元叉叉叉年。猜三个数吧。公元
1: 286。
0: 哎，
1: 256。
0: 你很喜欢二和六哈。公元229年是正确答案。
1: 229。
0: 嗯，你过掉的那个题《巴巴爸爸》，你看过这个动画吗？
1: 没有。
0: 没有哈，它应该是一个挺古老的动画。你是00后来着是吧？
1: 我是90后。
0: 你看，我就说吧，我们90后从来都不那个什么夸大其词，对吧？90后就说是90后，常常有那些个80后说自己是00后。我没说谁啊。行，我们继续加油啊！我告诉你，这个原型是棉花糖。
1: 啊。
0: 棉花糖是正确答案。
1: 好
0: 吧。好吧，说到这儿，拜拜三千。
1: 拜拜。
0: 好。感觉到他有点累了。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好，我们看一下时间啊，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看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胸腰椎压缩性骨折、肩周炎、膝关节炎、半月板损伤，就到二级专科医院盘颈颈腰椎病医院。专家热线3250-3个5，3250-3个5。
3: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4: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3: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4: 潮起辽东湾，
3: 兴业在盘山，
4: 以一流营商环境
3: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5: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6: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

0: 向前冲。
1: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2: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3: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4: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1: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5: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小北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宁贵人。
0: 哟，您真是好久不见啊。
1: 好久不见了。
0: 去马场了。
1: 撒谎上去
0: 了。哎哎，你这个不行，瞎说。哎呀，你都被让他听见了。八号题没有了，你再选好题。
1: 我想选一个综合题。
0: 应该
1: 9, 3, 还是9
0: 3815939。你选吧，选哪个？九。
1: 他刚八是综合题是吧？
0: 对。
1: 啊，那选九吧。
0: 好。你选到了一号影视关键词。
1: 好，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国内电视剧由陈晓、孙谦主演，改编自赵之宇的同名小说。四个字，讲经商的，他们都是。没关系，我们把它过掉。下一题，当红男演员代表作有《苍兰诀》《云之羽》《宁安如梦》《狐妖小红娘》等。竹玉，竹玉，竹玉的男主
1: 张凌赫。
0: 张凌赫回答正确。下一题，知名女演员本名李雪，代表作有《鹤唳华亭》。李一桐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影片由刘浩存、文琪主演。

0: 讲述了一对表姐妹20余年的成长与救赎。
1: 不知道。
0: 刘浩存，你不知道？不知道这个电影，嗯，他好像还因为这个，他们两个谁拿了奖的？叫会飞，想飞的女孩。
1: 没看过。
0: 啊，你过掉的那个题，孙谦和陈晓，你都知道吧？
1: 都知道。
0: 嗯，这个电视剧叫《大生意人》，你刷到过没？
1: 没有。孙谦，我最近刷到他和井柏然的一部。
0: 哦，是的，你看那个剧了吗？
1: 没有，我现在已经
0: 不看
1: 剧了。我看的是《红果短剧》。
0: 你好 real 啊。好吧好吧，我们去加油好吗？哎，
1: 好，
0: 等一下您贵人，我再问一下，你在《红果》里边比较偏好哪种类型啊？
1: 我都喜欢。
0: 哦，哎呀，真难选。
1: 我还看那个农村剧呢。
0: 好好好，你雨露均沾啊。行，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好，
0: 好嘞，
1: 拜拜。
0: 拜拜。

我前几天应该是看到我妈妈的红果短剧上面在播霸道总裁爱上当保洁的我，我当时还在想，我的天啊，真的有这样的题材啊，我还跟着看了两眼，然后发现我在看的时候我妈跟我说都是假的跟我小时候看鬼片她的反应是一样的，我小时候看鬼片她也会跟我说都是假的。

0: 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这个时间提醒各位，闯关成功可以获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四馆通票两张，以及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还有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然后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五箱，以及纳米气泡所清型康养水一箱，还有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和动物希尔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然后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接着是由汇源科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两箱。最后是由神秘烧烤为大家提供的价值66元的代金券一张。向前冲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微信同步。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你好，
0: 您好，您好，哎，您老师您客气了，您久等，怎么称呼您？
1: 地震后依然爱小北。
0: 你别在这引起恐慌啊！刚才官方已经发布了，不会有这个持续的余震出现了啊，请大家稍安勿躁啊。以及非常感谢您，
1: 闺女给姐姐打招呼，
0: 啊，
1: 姐姐好，
2: 姐姐好，
0: 哟，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2: 姐姐
0: 多好啊，他叫
1: 暴露了，又有，
0: 没听到，没听到，没关系，又有，
1: 啊
0: 啊，好，八和九没有了，再选下题吧，
1: 选一。
0: 一，好好嘞。

0: 你选到了一号文学关键词。
1: 他不要答文学题。
0: 为什么听到文学题很激动哈？他几岁啊？
1: 他四岁。
0: 啊，那答什么都一样了。
1: 对，
0: 没关系。好。哎呀，真是虎父无犬女。文学关键词啊，准备好了。哎，准备好啊，答题开始。现代诗人代表作有《我爱这土地》，曾经在十。

0: 18岁远赴巴黎学习绘画。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这首诗是谁写的？我们教科书上曾经出现过大雁和我的保姆。
1: 我。
0: 好，过掉下一题。鲁迅名句：渡尽劫波兄弟在。下一句。
1: 过。
0: 你过不了，你不能再过了，你只有一次过的机会。就是说，咱们两个又碰到的时候呢，就嘿嘿，然后就之前的一切呢，就都忘了，不作数了。这句话叫什么？嘿嘿，哈哈。好，非常好。没关系啊，没关系，没关系。你听我说，这句话是"相逢一笑泯恩仇"。
1: 泯恩仇
0: 啊！你是第一次答题吗？
1: 我是那个改完了之后第一次打进电话，我有三年没打。
2: 我也是
0: 。
1: 啊，
2: 你
1: 跟
2: 谁在喊呢？
0: 喊，没事没事，没关系，让他喊，没事的。
1: 你说谢谢姐姐，下次我们还参与。现在太难打了。
0: 这不，悠悠，
1: 跟姐姐说话。
0: 悠悠，你跟爸爸讲啊，现在的电话非常好打，你要常常鼓励他打进电话，好不好啊？
1: 好吗？
0: 好的，嗯。你是我们你的意思是我们到939之后您第一次打进电话来？
1: 对，949的时候我以前是那个挺烦人那个人。
0: 你这样一说吧，这个范围太大了。没关系没关系啊，大家都是老朋友。我期待常常接到你的电话，好吗？
1: 好，
0: 然后慢慢揭开谜底，看你到底是谁，看我记不记得，好吗？
1: 好的，
0: 嗯，
1: 好的，
0: 注意安全。哎，好嘞好嘞，拜拜。哎，哦，那会儿应该是还没当爸爸啊，现在小朋友都这么大了，你看陪伴一代人成长了。现在肯定会有很多的学生朋友，或者说现在已经工作的朋友会说，哎，我是听你的节目长大的。天哪，我有今天。直播热线381593939816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一直累大题节目向前冲。

0: 好，我们迎接16线上的朋友，提醒各位15是空线啊。16您好。
1: 小北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超西北。
0: 超西北。189没有了，再选号题。
1: 10号。
0: 10号，好嘞。

0: 十号题选到了一号音乐关键词。
1: 好，
0: 我觉得你没问题啊，准备好打起精神，答题开始。流行歌曲张韶涵演唱《魔幻水果酸酸甜甜》。一上感动世界，大声说出情话。你不知道这个
1: 跳水买壶。
0: 回答正确。下一题，流行歌曲台湾女子组合 Sweetie 演唱晚风吹动着竹林。晚风吹动着竹林。
1: 用花草。
0: 回答正确。下一题，经典歌曲张信哲演唱东京纽约每个地点。你演唱会都白看。东京纽约每个地点，是不是这么唱？你去做幸福的地下铁。
1: 是他新开那个歌吧？
0: 热热咖啡。
1: 啥？
0: 我的妈呀！过掉。下一题，流行歌曲于东冉演唱《下次碰面记得要自然的擦肩》。完了，这个我不会唱。不是那个张信哲。你
1: 于东然我都没听过呀。
0: 对呀，这个肯定不知道。
1: 张信哲那是啥？
0: 东京纽约每个地点。
1: 我想觉得我
0: 是不是我唱的有问题啊？
1: 叫啥？一会儿我搜。
0: 做你的男人，24个小时
1: 不睡觉。你这句我听
0: 说了。东京纽约每个地
1: 点。
0: 好魔性啊，这个东京纽约。完全是两首歌。那你去看他的演唱会的时候，他唱过这首歌吗？
1: 没唱过这个不是经常唱的。
0: 哎呀，怪不得。那行吧，那你还是下次再去吧。我本来想说你下次再开演唱会就不批准了。于东然这首歌叫《以朋友的身份》，我没听过，或许我们听到的时候
1: 这人我都不知道。
0: 好吧，没关系，继续加油，好吧。
1: 好嘞，
0: 好嘞，
1: 拜
0: 拜。东京纽约，不对呀，就是这么唱的。

播热线38159391693916，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一点点时间，我们回头说一下刚才的文学关键词。大雁和我的保姆这一篇现代诗应该是出现在了90后的，应该是高中语文教科书里边吧。雨巷是戴望舒，我记得现代诗好像只出过这两篇，我爱着土地，大雁和我的保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爱卿。

0: 杜静杰播《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是鲁迅在1933年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题三义堂》。大家有去看过这首《题三义堂》吗？其实它是，通过一个鸽子的遭遇，在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好的，这个时间我们再一次感谢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和氏眼科医院、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优宠动物医院、点上口腔、汇源客东天然苏打水以及神秘烧烤对向前冲的大力支持。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 9正在开通当中。好，我们看一下时间，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看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胸腰椎压缩性骨折、肩周炎、膝关节炎、半月板损伤，就到二级专科医院盘颈颈腰椎病医院。专家热线3250-3个5，3250-3个5。
2: 清晨的声音，美好的开始，
3: 越来越多的获得感、幸福感，让百姓办事更能从不韶华，跑出新时代中国风采。
4: 高效服务，有速度。
5: 您好，请问需要办理什么业务吗？
6: 只需一套资料，企业登记一式联办，执照印章一窗发放，全部零费用。
4: 贴心服务，有温度。
7: 热情服务，多用礼貌敬语。针对一些特殊人群，我们专门开通了绿色通道，简短他们的办证时间，用我们高效便捷的服务质量来展现我们的工作风貌。
4: 优质服务，有力度。
8: 走进政务服务中心，我们看到各个功能区域划分的都整齐有序，工作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帮助市民办理相关手续。
9: 我们每天的工作虽然是重复的，但我们必须要做到严谨，一滴露珠也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每个窗口都是一个不平凡的大舞台，让我们从一点一滴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审批人。
4: 用心、用情、用力，提供优质、便捷、高效服务，实实在在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切切实实跑出便民服务加速度。

0: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3: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4: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5: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2: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6: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7: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小北你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唐。
0: 哦，唐女士，二三四五六七选好题先。
1: 三。

0: 你选到了一号地理关键词。
1: 好，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国内城市隶属安徽，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1: 安徽芜湖。
0: 什么西涧啊？
1: 合肥。
0: 有一首诗，什么西涧？韦应物的，我们前两天讲的什么西涧？没关系，我们过掉它，过掉啊。好，下一题。国内岛屿位于山东烟台，被称为东方夏威夷。
1: 烟台刘公岛？
0: 不是，什么岛？牟平区的什么岛？
1: 烟台还有啥岛啊？不知道。
0: 哎呀，
1: 这个真不知道，
0: 等了这么久。你到过烟台吗，唐女士？
1: 我去过烟台啊。
0: 对呀，我感觉这个地方你应该去过，它叫养马岛。
1: 没听过。确实没听过。这个没有遗憾。
0: 好，安徽那个城市是滁州。
1: 滁州。
0: 滁州西涧。
1: 滁州西涧。
0: 好，
1: 知道了，又学到了。
0: 对，把这首诗背了啊。
1: 好的。
0: 好嘞，拜拜。
1: 好，拜拜。
0: 好。好，我们接16线上的朋友。16您好。
2: 夏威夷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你？
2: 周同学。
0: 周同学。你现在剩下2、4、5、6、7，你选好题吧，周同学。

0: 几号？
1: 七号。
0: 七号，好嘞。周同学，你上几年级啊？
1: 四年级。
0: 哦，四年级。周同学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2: 妈妈综合题过关的。
0: 听到了吗？
1: 听到了。
0: 哎。准备好了啊，又是综合题，答题开始。如果小北的微信对话框显示对方正在输入，那么代表对方是在多长时间内打开了对话框回复小北的？
2: 十秒钟。
0: 哎，你说孩子。
1: 十秒钟。
0: 十秒钟回答正确。下一题，哈利波特当中伏地魔的七个魂器里哪一个是斯莱特林的遗物？哎呀，你们看哈利波特吗？
2: 不看。
0: 不看。不看的话把它过掉。
2: 哇，
0: 好，过掉它。下一题音频题，仔细听啊，请听音频。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陈明演唱的哪一首歌？
1: 我要找到你。
0: 我要找到你，回答正确。下一题，宋代的《蚕之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人们会将蚕蛹和什么叶子一起放在瓮里？
1: 桑叶。
0: 不是，是我们现在吃到的一个会咸的东西。做菜，妈妈做菜会咸的那个是什么？
1: 盐，
0: 我算你绝杀啊！回答正确。下一题，冬季盐湖上产生的硝花是哪种化合物的沉积？化合物，
2: 碳水化合物，
0: 碳水化合物，少吃的碳水吧？不是，
2: 硫酸
0: 吧？哎，妈妈最后说什么？
2: 硫酸钠。
0: 硫酸镁，哇，妈妈你好厉害，你可以，你真的能蒙到边上哎，可以可以，妈妈真的很厉害的，周同学，
1: 嗯，
0: 你对妈妈的认可要大声一点，
1: 知道，
0: 嗯，知道吧？周同学，我问一下，你最想选什么题呢？
1: 没有最想选的，
0: 没有最想选的。那你喜欢答题吗？还是你比较喜欢听答题？
1: 我，
0: 你都不喜欢。
3: 喜欢，喜欢答题，
0: 都喜欢。没关系啊，你可以说真心话的，没关系。
3: 我俩今天放学的吧？
0: 啊、真的、啊，每天放学都会听到我的节目。
1: 嗯
0: 嗯，辛苦你了，周同学。希望你天天开开心心的，好不好？
1: 好。
0: 好，好好吃饭啊。那我们说到这儿，好不好？
1: 拜拜，
0: 好，拜拜。亚他刚放学很累了。

好的，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节目最后再一次提醒各位，闯关成功可以获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四馆通票两张，以及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还有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接着是由水舞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五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一箱，还有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和动物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然后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接着是由汇源客动物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两箱。最后是由神秘烧烤为大家提供的价值66元的代金券一张。好，17:56:10，我们来听今天的结束曲。

后来我们发现，其实真正拉开差距的往往不是瞬间的选择，而是每天一点一点不起眼的小事，比如认真生活，坚持自律，持续学习，踏实沉淀。在当下你或许看不到任何变化，甚至会觉得努力没有回报，但时间久了，所有细碎的付出都会悄悄叠加，量变就是会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候发生质变。而那些日复一日的正向积累，会慢慢变成属于我们自己的底气和优势，让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变得更好，更从容。开始一路走一辈子。今天的结束曲来自陈明，我要找到你。这首歌应该时间有点久了啊，喜欢听的朋友应该都是00后吧。我是小北，明天见。

0: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伴侣在这三个时候退让，不是怕你，而是真爱你。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时刻？和对象吵架，你气得不行，他却突然安静下来，不再跟你争执。你做了个有点任性的决定，他没说不行，反而默默配合。甚至在外人面前，你说了几句让他没面子的话，他也没有当场翻脸。这时候有些人可能会想，他是不是怕我，是不是性格太软弱。我想说，你大概是误会了。有句话说得好，爱不是势均力敌的较量，而是心甘情愿的退让。一个人如果真的爱你，他的退从来不是因为畏惧，而是因为在乎。不是吵不赢你，是不想赢了你，输了感情。伴侣在这三个时候退让，不是怕你，而是真爱你。啦啦啦

争吵最激烈的时候，他先停下来。两个人在一起没有不吵架的，可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吵架时呢，就一定得争出个对错，你说一句他顶三句，非要是你低头认输才算完。而真正爱你的那个人，往往在你情绪最激动、说话最难听的时候反而沉默了。他不是理亏，不是词穷，更不是怕你。听见你声音发抖，心里那根弦突然就绷紧了，比起证明自己是对的，他更怕你伤心。道德经里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爱一个人就是这样，像水一样，看似柔软，却能包容一切锋芒。在你情绪的风暴里选择退一步，不是软弱，是明白感情里没有绝对的输赢，只是愿不愿意对对方手起棱角。我有个朋友之前跟我讲，她和老公吵架，气得摔了杯子，她老公愣了两秒，然后默默把碎片扫了，倒了杯温水放在她手边。她说那一刻我突然就不气了。你看，真正的爱不是吵赢你，而是在你失控的时候，她能保持清醒，用退让换回你们的平静。

在你和家人朋友面前，他给你留足面子。有些人在外面特别要面子，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家里他说了算。伴侣在朋友面前多说几句，他就觉得被冒犯了，当场就得摆脸色。可真正爱你的人恰恰相反，在你们共同的朋友面前，在你爸妈面前，在你的朋友的面前，他愿意退一步，把风头和体面让给你。你说错话了，他笑着帮你圆场。你开了个玩笑让他尴尬了，他哈哈一笑就过去了。你爸妈提什么要求，他不会当场反驳，而是私下再跟你商量。这不是他不要面子，而是他觉得你的面子和你们的关系更重要。一个人爱你，会在心里时时记着你，处处让着你，不是怕你，而是珍惜你。在外人面前维护你的体面，是爱你最直接的表现之一。他退的不是没原则，是让你成为那个被尊重、被呵护的人。

0: 面对你的梦想和选择时，他放下自己的执念。这一点其实最难做到了。很多人在感情里嘴上说着支持你，可真到了你需要做选择的时候，比如得去外地工作，得辞职创业，想暂时不结婚先拼一下事业，他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反对，是焦虑，是那你把我放在哪里。而真正爱你的人会在你人生的重要关口选择退一步，他当然有自己的期待和不安，他也希望你离近一点，希望你按部就班的生活，可他愿意退到你身后，成为你的底气而不是阻碍。但你要知道，他退让不是因为他没有主见，而是因为他愿意为你的梦想让路。他明白真正的爱不是把对方绑在身边，而是哪怕心里有不舍，也愿意放手让你去成为更好的自己。我有一个朋友，他考上了一个很远城市的研究生，男朋友在本省有稳定的工作，他以为对方会提分手，结果对方说你去吧，我等你，大不了我以后也考过去。他说那一刻他才真正确定，这个人值得托付一生。
1: 你好，我叫王胜明，我知道你可能不认识我， But don't worry, I'll be gentle, yeah. 看着你的眼睛让

一个人在争吵时先沉默，在外人面前给你留足面子，在你追求梦想时放下自己的执念。这三个时候的退让，从来不是因为怕你，恰恰相反，是因为他足够爱你，爱到愿意把自己的锋芒收起来，把温柔和体面留给你。有句话说得好，

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真正的爱从来不是谁压制谁，谁怕谁，而是在那些看似退的时刻，恰恰是把对方放进了自己心里最深的位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一个愿意在这三个时候为你退让的人，你一定得珍惜。他不是不够强势，他只是把所有的柔软都留给了你。愿你遇见那个愿意为你退让，却又从不觉得委屈的人。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

0: 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9%，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3: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个百分点。
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上涨。9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总体来看，9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5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3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6: 前3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 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 36.4% 和 22.4%。
5: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5.9 个百分点。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6: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 1.5 倍，集成电路增长 56.6%， 航空器零部件增长 17.6%。 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8: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7: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3%。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10: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9: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11: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9: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9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80%。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虔诚报道。
12: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13: 近300家

0: 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1: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2: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3: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5: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6: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7: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8: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3: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9: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3: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 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9: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9: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3: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3: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安静，安静一点。
1: 安阳姐姐来了，
2: 她要带我们去一个神奇的地方。
3: 哪里哪里？
4: 那里有好听的故事。
5: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6: 再来一只绵羊。
7: 军勉的儿歌，
8: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5: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可爱们，大家晚上好，花儿朵朵来啦，我是各位小可爱的安阳姐姐。今天呢，安阳姐姐带着好听的故事和小朋友的声音，和你一起共同分享一个小时的快乐时光。你准备好了吗？快竖起小耳朵吧。

0: 世界。小朋友快竖起小耳朵，一起来听吧。
1: 小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听一个故事。猪，大家都知道吧？它经常出现在我们的故事当中。今天呢，我讲的这个故事当中的猪啊，和别的猪可不一样呢。它是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天到了，小麦家的大白母猪生下了九只小猪，所有的小猪都是白色的，和猪妈妈长一个样子，但是它们中间有一只小猪，也是第九只小猪，让妈妈大吃一惊。为什么呢？因为呀，它是一只黑色的小猪。家里的公鸡就扯着脖子唱：“哦哦哦，白猪生了个黑蛋蛋，哦哦哦。”公鸡在嘲笑小黑猪。

子一天天的过去了，小猪们都长得很快。没过多久就断奶啦，它们呀挤在食槽面前吃饲料。小黑猪可不一样，它不喜欢在猪圈里待着，它喜欢跳出栅栏，在村子里面跑来跑去。它跑累了就跳到棚子上，晒着暖洋洋的太阳睡觉。猪妈妈很担心，跟它说，孩子，跑步对我们来说呀没什么用，我们猪的任务就是吃饱睡好，快点长肉。可是小猪却不听，妈妈，可是我爱跑步啊，我吃的太胖了，肉太多我就跑不动了。说完，小黑猪跳上矮墙跑远了。小麦发现了，哎，小黑猪，你是怎么跑出来的？小黑猪就踢了踢后腿，在空中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跳跃动作，嗖！哈，原来它就是这么跑出来的。

小黑一直跑，一直跑，跑到村口的小桥边。他回头看了看村子，饶不通的一声跳进了河里。就这样，小黑成功的逃跑了。小朋友们，一些看似没有用的本领，有的时候也会派上大用场啊。比如说游泳，就救了小黑的命，你们说对不对呀？

刚刚啊，我们听到这个故事名字叫《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哎呀，听了这个故事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慨呢？反正我是觉得呀，我也要做一个特立独行的，当然是特立独行的人啦。多学点本领总是有好处的，技多不压身嘛，是不是？不用管别人怎么说，只要自己努力就 OK 啦。所以说，身骑行的你也要努力加油哦。

0: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强制报告制度，如果您是国家机关、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情形，请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部门报告，请和检察官一起共同守护孩子们的成长。检察官提示您，强制报告可拨打12309检查服务热线。
1: 当父母的总想尽全力保护好自己的孩子，但有时候孩子却在我们看不见的角落受到伤害。当未成年人遭到侵害，可能会因恐惧而沉默，也可能会因迷茫而痛苦。这时候请您伸出双手，向前一步，多问一句，并把您发现的情况主动向公安、民政、教育等相关部门报告，让保护未成年人成为一种自觉。请和检察官一起共同守护孩子们的成长。检察官提示你，强制报告可以拨打12309检查服务热线。
2: 强制报告是法定义务，报告免责，不报告追责。检察机关在收到强制报告线索后，将依法核实不法侵害情况，协助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并对报案人信息予以保密。对在办案中发现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检察机关将依法监督追责。每个孩子都值得细心呵护，请和检察官一起共同守护孩子们的成长。检察官提示您，强制报告可拨打12309检查服务热线。
3: 水为什么能灭火？
4: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追着太阳？
5: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4: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6: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7: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8: 地球行驶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9: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天气为什么冷？
10: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节目，这里是科学加油站。在日常生活中啊，很多小朋友啊不喜欢吃蔬菜，偏偏的喜欢吃水果。这个时候啊，爸爸妈妈就说了要多吃蔬菜。小朋友说，那吃水果不能代替蔬菜吗？其实啊，蔬菜呢是蔬菜，水果是水果，它们不能相互代替。由于水果和蔬菜当中所含的糖类及作用不一样造成的，水果当中所含的碳水化合物主要成分是蔗糖、果糖、葡萄糖之类的单糖和双糖。当这些单糖和双糖被吃进身体之后呢，只需要稍加消化或不需要消化，即可以被人体的小肠吸收。可见呢，水果的长处是能够及时的供应能量。但是如果吃的水果含糖量过多的话呢，会使血液当中的血糖升高，不利于身体健康。

那我们再看看蔬菜吧。大多数蔬菜所含的碳水化合物是淀粉一类的多糖，它们需要经过人体消化道内各种酶水解成单糖之后，才能慢慢的被消化和吸收。因此啊，蔬菜的长处是不会引起人体内血糖浓度大幅度波动的。而且呢，蔬菜所含的维生素 C 和矿物质一般呢比水果都多。而且吃水果还有一定的讲究，否则会对身体有害呀。比如说空腹的时候吃西红柿，会使体内胃内的压力升高，造成急性胃扩张，发生胃胀和胃痛等等症状。小朋友们记得呀，蔬菜水果一样都不能少。

小朋友们，那如果您经常使用电子产品，手机、平板电脑等等，会发现呢，触摸屏真的是一项比较方便又快捷的创新。只需要在手指在屏幕上轻轻一点，就能够完成信息的输入和发号施令，十分的方便。这个时候小朋友就要问了，哎，好神奇呀，为什么触摸屏幕会对人的触摸会做出反应呢？其实啊，触摸屏上的触摸点都对应着一个功能开关，手指接触到这个开关区域，相应的功能程序便会立即启动，执行预设的一系列命令。触摸屏技术的关键呢，是测量出触摸点的准确位置，就是我们说的坐标。以表面声波触摸屏为例，它在左上角和右下角分别配有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超声波的发射器，右上角配备两个相应的超声波接收器。触摸屏工作期间，超声波发射器始终是发射超声波的。当我们的手指接触屏幕的时候呢，手指阻止和吸收了部分的超声波，使其能量有所衰减。这个时候呢，超声波接收器就能根据算出手指坐标位置了，从而得到手指的准确位置，并且做出反应。怎么样，科技是不是很发达，也比较神奇呢？如果你好好学习的话，我相信在未来的世界当中，你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多的精彩。

0: 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2: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一

0: 我们先了解一下辛弃疾。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务。辛弃疾的一生以恢复为志，以功业自诩，却命运多舛。他现存的词有600多首，当中有很多是颂咏祖国山河的作品，也有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
1: 霍震子，辛弃疾，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辛弃疾的霍震子翻译成现代文是：醉里挑亮油灯看宝剑，梦醒时听到军营号角响声一片，把牛肉分享给部下享用，让乐器奏起雄壮的金乐鼓舞意识。这是秋天在战场上阅兵，战马像的卢一样跑得飞快，弓箭像惊雷一样震耳离弦，一心想完成收复国家的大业，取得世代相传的美名。只可惜现在我年龄已大，已成白发人。这首词是辛弃疾失意闲居信州时所作，词中通过创造雄奇的意境，抒发了杀敌报国、恢复祖国山河、建立功名的壮怀，结句抒发了壮志不酬的悲愤心情。

0: 阵子，心气急，为陈同甫赴状词以寄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

0: 想表演一个节目，
1: 我想讲一个故事，
2: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3: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4: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5: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6: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节目，这里是花儿小舞台。我们这个花儿小舞台啊，是专门给那些想表现自己、勇于表现自己并且有才华的小朋友准备的。大家呢可以把自己的作品通过声音的形式表达出来，让更多的小朋友分享到你的快乐。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小朋友，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作品。首先，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辽河油田幸福小学李博瑶小朋友为大家带来的朗诵作品《项链》。
7: 项链，作者夏念生。大海蓝蓝的，又宽又远，沙滩黄黄的，又长又软，雪白雪白的浪花，哗哗地笑着，涌向沙滩，悄悄洒下小小的。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政协开展全县应急管理工作专题调研培训会议召开，县人社局立足人社职能，全力聚焦县域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持续创新治理方式，完善服务举措，不断激活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深耕生态循环种养产业，依托系列种养新技术，构建起稻、蟹、虾、蔬菜协同发展的绿色农业体系，为县域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鲜活实践样本。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记者郑薇报道，10月14号，县政协开展全县应急管理工作专题调研培训会议召开，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王峰，县政协副主席王玉才，县政协副主席候选人徐大志，县政协副主席王丹，县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候选人杨亮及县政协开展全县应急管理工作专题调研领导小组专班调研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培训采取集中授课与现场观摩相结合的方式，对县政协开展全县应急管理工作专题调研方案进行总体部署，邀请县内应急管理领域专家详细介绍全县安全生产工作，对县政协应急管理工作专题调研的相关内容进行业务辅导，集体参观县应急指挥中心，现场观摩盘山县安全生产智慧平台各项功能展示，进一步补齐专业知识短板，拓宽工作视野，夯实开展应急管理工作专题调研的业务根基。据了解。

0: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筑牢全县安全稳定防线，客观研判我县应急管理工作现状，充分发挥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助力全县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县政协将利用两个月左右时间，重点对全县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应急处置三大领域组织开展应急管理工作专题调研，计划通过系统性调研、深层次剖析、精准化建言，全面把握全县应急管理体系运行实际，客观总结特色亮点与工作成效，精准查摆薄弱环节和突出短板，形成高质量调研报告，为县委县政府优化应急管理工作布局、筑牢县域安全发展屏障提供科学参考，凝聚政协智慧力量。记者邢野报道。今年以来，县人社局立足人社职能，全力聚焦县域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持续创新治理方式，完善服务举措，通过精准施策、常态提质、筑起赋能，不断激活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活力。为持续净化职业培训市场秩序，规范民办培训机构经营发展，近日县人社局工作人员下沉基层一线，对盘锦惠民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开展常态化专项巡检，检查中工作人员重点核查学校办学资质、师资备案、场地安全、消防设施等核心办学要素，全面梳理办学经营中的各类问题隐患，通过一对一精准指导，帮助校方规整办学台账，完善内部管理制度，补齐安全运营漏洞，从源头上杜绝各类安全隐患。盘锦惠民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校长吴艳华：
1: 不仅帮我们排查了场地安全隐患，也规范了我们的办学台账，今后呢，我们也要严格地落实我们各项的办学标准，持续提升教学质量和培育更多优质技能型人才。
0: 常态化开展民办培训机构巡检帮扶，是县人社局深耕营商环境建设、赋能市场主体发展的具体举措。今年以来，县人社局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重点工作，全方位升级人社服务体系，从政务服务、惠企纾困、用工保障、市场监管等多维度发力，不断擦亮人社营商服务品牌，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精简审批材料，压缩办理时限，全面推行一窗通办、一网通办服务模式，切实打通企业办事堵点难点，大幅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化水平，精准落地稳岗返还、社保补贴、创业担保贷款等系列惠企政策，切实为企业减负赋能提振发展信心，常态化开展入企走访摸排，动态建立企业用工台账，依托线下专场招聘、线上求职招聘平台，精准破解企业招工难、群众就业难问题，同时积极推行柔性执法，常态化开展企业用工合规检查，高效调处劳资纠纷，严厉打击恶意欠薪等违法行为，全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服务永无止境，赋能不停歇。接下来，县人社局将立足人社主责主业，统筹推行行业秩序规范、技能人才培育、企业政策纾困、政务服务体制、劳动者权益保护等重点工作，多点发力、多措并举，全方位、多层次优化县域营商环境，全力护航各类市场主体稳健发展。
2: 记者张宁报道。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产业是根基，科技是引擎。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深耕生态循环种养产业，持续拓宽农业增效、农户增收路径，依托系列种养新技术，构建起稻、蟹、虾、蔬菜协同发展的绿色农业体系，为县域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鲜活实践样本。在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抢抓时机冬储扣蟹，为从源头培育出高品质大规格盘锦河蟹，公司摒弃普通小扣蟹投放模式，全部精选优质大规格扣蟹进行投放。 针对扣卸运输过程中容易出现擦伤、带菌、应激等问题，基地对每一批卸苗进行标准化消杀处理，有效降低卸苗病害发生率，大幅提升野外放养成。

0: 活率。除苗种预处理外，在放养规格、放养密度、饵料投喂等环节科学管控、精准施策，依托这套全流程精细化科技管护手段，基地二两优质蟹占比稳定达到70%以上。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技术员王继强：
1: 是自己培育的苗，咱们的母体都是二两起，就是母体就比别人的要大，就是咱们苗种又比较优质。第二年再利用这扣蟹作为苗种再投放稻田，它起步就比别人高。
0: 时下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连片水稻长势喜人，穗层整齐，依托成熟稳定的稻鱼共生生态种植技术，稻田内部形成良性生态循环系统，田间养殖的河蟹、红螯螯虾持续发挥松土除草除虫肥田的作用，极大改善土壤土质与田间生态环境，助力水稻稳产提质。优良稻种搭配科学种养模式，让稻株茎杆健壮，籽粒饱满充实，既牢牢守住粮食稳产保供底线，又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有机统一。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农业顾问梁红斌：
2: 今天这个品种还是跟去年那个品种还是一样，盐精939，无论从米色上来讲还是米的口感上来讲都非常好。头几天在撤产的时候，我们就预计这一亩产能达到1400斤。
0: 依托先进的鱼菜共生科技系统，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还实现了养殖水资源循环利用的绿色种养新模式。养殖过程中产生的尾水，经过沉淀、净化、调温等多道科技工序处理后，转化为富含天然有机质的生态肥水，直接用于无土蔬菜栽培。大棚内空心菜、芹菜、养心菜等各类绿叶蔬菜依托循环水体营养液茁壮生长，全程不施化肥，绿色无污染，走出一条节水低碳、高效环保的生态种养路子。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农业技术员王继强：
1: 把养殖的水通过这个过滤之后，然后把这个有营养的水体在管道里边循环，水生这个菜通过它的根系吸收，把这些水产上有害的东西它给吸收掉了之后，这个水回来之后又变成可以养殖的用水了，能保证这个鱼跟菜同时能达到一个比较这个理想的一个状态。
0: 科技赋能沃野千畴，产业激活振兴活水。盘锦绕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多元科技种养实践，是我县以科技创新赋能现代农业，以生态种养助力产业振兴的生动缩影。15五期间，我县将持续深耕科技兴农发展战略，不断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大力推广绿色循环、高效集约的现代农业种养新模式，持续做强特色农业，做优农产品品质，做大富民增收产业，以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成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Thank you。每個人的行李箱入邊咧都有好多嘢嘅，咁我呢個就裝得比較多，所以好重，好難打開。咁咧，我呢個行李箱入邊收埋嘅係咩咧？其實咧就係我的秘密。

0: 开讲。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的好朋友剃头匠邢立平向他哭诉经过，这邢立平也是在气头上。当晚无话，到了第二天，张作霖跟家里说呀，出去跑趟买卖，他妈也管不了他，也不便深问。张作霖带了俩零花钱，收拾得干净利落，跟邢立平起身奔海城。可老头气的剃头棚也不开了，闸板关上了，老头在炕上生闷气，邢立平上哪儿去他也没问。就这么样，俩人路上无话，进了海城街了。那海城还了得，好几趟大街，买卖铺户一家挨着一家，光饭馆子就好几百家，热闹得要命。俩人在龙王庙大街转了那么两圈，张作霖就问那姓韩的住哪你知道不？我当初记得，等我想想啊，这一趟街
3: 啊，对对对，
2: 在后街，你跟我来吧。转到后街，这邢立平还记不清楚，跟附近的人一打听，有人都知道老韩家是大财主，那韩九阳是海城街面上的混混，有人指点方向，就那门口。俩人到门前了，张作霖一瞅，一丈多高的大院墙，黑门楼，大门关着，旁边钉着个木头牌，刷的铜油，上写韩宅，就这儿。哎呀，俩人站住一琢磨，怎么办呢？这邢立平是没主意，他问张作霖呢，老疙瘩，你打算怎么整呢？我打算跟韩九阳谈谈呗，咱们先礼后兵，他要给咱哥们个面，答应让步，把50两银子给退回来，咱就算拉倒。如果他仍然是蛮横无理，我就得教训教训他。打仗啊？
3: 不行吧，强龙难压地头蛇呀，人家在海城街上也有一号，那三亲六故亲朋好友一大帮，就咱哥俩能行？再者一说，我这手跟面瓜一样，从来也不会打架呀，那不干吃亏吗？
2: 那你不用伸手，你交给我。
3: 怎么办？咱俩先吃饭，饱餐战饭，回来再说。
2: 哎，把老韩家的家摸清了，又奔前街，到龙王庙大街得吃一顿，上谁家吃呢？这饭馆一家挨着一家的。后来发现有一座酒楼叫海味馆，张作霖说在这吃。其实邢立平没钱，就得吃张作霖。俩人进了海味馆了，楼上满满的，他们就在楼下找了个便座坐下了。伙计擦抹桌案，问要什么，要了半斤酒4个菜。张作霖呢也不富裕，就得节省着花钱，这四个菜都是毛菜，一盘炒鸡蛋，一盘肉丝炒韭菜，一盘肉丝炒粉，另外呢还要了

0: 个麻辣豆腐。两个人在这吃着，张作霖也不言语，心里头盘算着下一步怎么对付韩九阳的事儿。大话扔出去了，说话得兑现呢。正吃着呢，伙计喊上了：“满回山，别烫着！”给端了一盘红烧海参，啪放这里，二位趁热吃吧。张作霖就一愣，心说：“我没要海参，这么贵的菜我花得起吗？”哎，一转身的功夫，满回山来菜了，烧鱼翅。又过了一会儿，大盘子把大螃蟹给端上来了，全都是山珍海味。张作霖一筷子没动，把伙计给叫过来了。哎，伙计，你是不是弄错了？我们没要这菜，你怎么往这放啊？嘿，大爷，您吃吧。拽了张作霖一把，老兄弟，就是他。哪个？就那个高个的，站在台阶上那小子，留着小胡，就是他。嗯，行了。张作霖一瞅这小子能有40挂零吧，宽宽的肩膀，俩眼睛也倍儿亮，说话的声音还挺高。心说一会儿我再教训你。时间不大，那客人走了。韩九阳转身刚要进门楼，张作霖大步流星就过来了，把手一伸，来，请留步。我有话说。韩九阳就一愣，回过头来看看张作霖，土头土脑的，没见过。什么事儿？您就是韩先生韩九阳吗？啊，对呀。你怎么认识我？韩先生，耽误您一会儿功夫，打算有件事跟您谈谈。我没时间，找我的管事的吧。说着话他就要走，张作霖一把把膀子给他烙住了。等等，这事儿非跟你说不可。哎，我你他妈怎么动手动脚的？有话你说，有屁你放吧。我韩先生，你在四喜堂认识个姑娘叫蓝宝吧？啊，跟你有什么关系？嘿，实不相瞒，看着我身后这位没，那是我磕头的把兄弟，蓝宝跟他是好朋友，早就以身相许了，而且让我这好朋友花50两银子替他赎身，他跟我朋友从良。听说您中间插了一腿，而且把蓝宝给霸住了，我看不太合适吧。你家趁人直，你要找什么太太找不着呢？何必破坏别人的家庭，破坏别人的好事呢？韩先生，修好积德，希望您呢高个手把蓝宝让出来，不知道韩先生能否赏脸。你他妈是个什么东西？满脑袋高粱花，一肚子大粪，跑到我面前来呲毛来了。你叫什么名？你说说。哎，朋友，我希望你说话客气点，留点分寸。你这可是嘴，这可不是屁话，用你骂我。韩九阳也是人五人六的，对着张作霖把巴掌扬起来就想下手。那张作霖性如烈火，刚才那是压着的，一看韩九阳蛮不讲理，张作霖早就做好拼命的准备了。就是一个通天炮，这下打的那个狠，哎呦，但扑通。韩九阳从来没吃过这亏，才知道大事不好。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0: 韩九阳也是人五人六的，对着张作霖把巴掌扬起来就想下手。那张

0: 作霖性如烈火，刚才那是压着的，一看韩九阳蛮不讲理，张作霖早就做好拼命的准备了，啊，就是一个通天炮，这下打的那个狠，哎呦，弹扑通，把韩九阳在台阶上折下去了，摔了个仰面朝天。还没等韩九阳站起来，张作霖一个箭步冲到他面前，把俩拳头抡起来，叮当叮当叮当，乒乓乒乓乒乓，就是一顿大拳头。韩九阳从来没吃过这亏，打得五官都挪移了，俩眼都封喉了，连人动静都没有了，汪汪直小狗叫，来爷子，来人呢。邢丽萍在后头站着一看，我的妈，这老嘎子真狠呐、啊！这为了我也别看热闹，我也过去揍他几下，我也出出气。他也上了勇劲儿，往前一凑，打便宜手，叮当叮当，连劈再打，可把韩九阳打击了。这小子好不容易挣脱这俩人，在腰里一伸手，枪。他把腰别子拽出来了，腰别子是什么呢？就是土造的手枪。咱们说这书是1894年左右时间的事儿，那时候这腰别子很盛行啊，土造的手枪几乎在全国各个角落都有，有人管他叫单打一啊，绝把子啊，什么名都有。但这玩意儿比较笨，每次只能打一发子弹，凭借着纸炮引发，砰，打出去了，里边全是铁沙子。但这玩意儿威力也挺大呀，绝对能置人于死地。没想到这韩财主腰里的还憋这么个玩意儿，出乎张作霖和邢丽萍的意料之外。就见韩九阳一咕噜身站起来，把腰别子一晃，不许动！好啊，你们他妈是找死啊！今天老子我崩了你们！给你们来个开天窗，开天窗就是大结盖。这家伙真急了，对准张作霖的脑袋，我打！枪真响。此时此刻，张作霖把眼一闭，完了。完喽，这回可交代了，这亏吃的这个包，全怪我疏忽大意，事先没把底摸清楚。书中代言，枪是响了，可不是韩九阳这腰别子响的，是别处的枪声响的，正打到韩九阳的手腕子上，这小子妈呀一声，单打一落地，这血当时就流下来。张作霖心说，我怎么没事儿？刹那间睁眼一看，从西北方向来了一伙人，为首的那人开的枪，谁呀？正是土匪汤二虎。在汤二虎的身后跟着钻天燕子、过江龙、心好、天不怕，带着四个小土匪来的。咱们上文书说过，张作霖和邢丽萍在海味馆吃饭遇上汤二虎，汤二虎请的客，问张作霖上这干什么来了。张作霖害怕没直说， 但是吞吞吐吐，唐二虎发现这里边有毛病。后来他跟几个弟兄们一揣测，觉着这里肯定有事，就请示了杜老盼他们的大寨主，打算去看看。杜老盼说好吧，速去速回。他带着几个弟兄到了街上的，一找张作霖没影了，把汤二虎可急坏，东一头西一头，像发疯了似的。后来找到后街上了，发现这围着一伙子人正在打仗，离老远他就看出来了，是张老嘎子和他那朋友，这跟谁交手呢？还没等到近前呢，就发现韩九阳把腰别子拽出来直晃悠，看意思要开枪。唐二虎一瞅再到近前就来不及了，赶紧把左轮枪拽出来扬手，这才把韩九阳的手腕子掐折，土造的手枪落地。这阵唐二虎像一阵风一样就到了近前，别动，妈动一动我打碎你的脑袋，把看热闹的人吓得哇全跑了。一看光天化日，冒烟的家伙咣咣直响，谁不害怕？尤其那年头那多数的人都胆小啊，剩几个胆大的躲得必定之处偷着扒眼儿。哎呀，张作霖看是二虎是又惊又喜，你怎么来？别说了，我老嘎子不够意思，不够朋友，问你怎么回事你不说，你说这何苦的？幸亏我来了，我要不来焉有你的命在。张作霖说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哎，这街上心说我的爹一会儿军队官人要来了怎么办。唐二虎也明白，一把把韩九阳在地下落起来，就把他拖到院里去了，命令过江龙在门口加了岗哨，声言我们是熊普营的，我们是稽查队。那年头那军队乱套了，官面的也有，私人组织也有，日本人手下的人也有，俄国人手下的糟糕也有啊！老百姓谁管这个？谁追这根儿？唐二虎放出这一炮之后，把韩九阳拎到里边，把大门关上，张作霖、邢丽萍都跟着进了屋了。二虎把枪对准了韩九阳的脑门子：“你老实点！”爷爷饶命，爷爷饶命，你他妈等着吧，一会儿再算账，究竟怎么回事你们跟我说说，我心里好有数，到了现在不能不说了。邢丽萍一行鼻涕两行眼泪，把蓝宝被韩九阳霸占的事儿讲述了一遍。哦，唐二虎一听闹了半天张老嘎子是来打抱不平来了，给好朋友夺媳妇来了，够意思。然后他转脸问韩九阳，他说这情况属实不？属实属实，他妈是个人吗？你家有的是土鳖钱，你要好色娶媳妇什么样的娶不着，你偏偏破坏人家的好事，仗势欺人，他妈粗踩的粗踩的，啪啪啪啪，反正嘴巴的这一顿揍，这还不说，拿左轮枪的枪把子狠狠的又怼了他后背几下，这韩九阳都小狗叫，哎呦哎呦哎呦，饶命啊，我下回不敢了。 那么这回怎么办？这回我把人让出去，我不要了。光说不行，出个手续。出了个手续，手戳手哑都摁上了。唐二虎把这个交给邢丽萍和张作霖，又问邢丽萍，你一共搭金多少钱去？
1: 不多，同共才50两银子。
0: 我姓韩的，这钱怎么
1: 我包？
0: 包多少钱？
1: 50两。
0: 呸，50两就拉倒了吗？损失费呢？包200。
1: 200就200。
0: 你说这种人牵着不走，打着倒退。200两银子如数交付。他二虎一想，贼不走空啊，我还得挤点零花的呢。我姓韩的，我从中给你们调停这事儿，白调停了。哎，你打算怎么谢谢？
1: 啊，您说吧，好汉爷，您说，
0: 拿500吧，算便宜你了。
1: 哎，
0: 韩九阳一听，我的娘啊，一张嘴就500两啊，那是钱呢。但是顾命要紧呐，又给凑了500两。临行之时，唐二虎警告韩九阳，我告诉你啊，这两位是我朋友，我是看在朋友的份上，没要你一家子的性命。我警告你，我走之后，你小子要不服气，跑到官府报案，或者想法要报复，那你随便。明人不做暗事，我姓汤，我叫汤二虎，我的名字叫汤玉林，我是三界沟的，你知道吗？我们总瓢把子就是杀人不眨眼的杜立三。韩九阳一听，脑袋嗡嗡直响，好像没拉裤子里，
1: 心说我的爹呀，
0: 这帮人都是混世魔王，有名的天不怕，我哪辈子做了孽了，把这帮人给引来了，腿肚子都朝前了，磕头好像几千岁米。你放心，好汉爷，你放心，我一定不报复就是。我可告诉你啊，你小子胆敢要报复，从我这俩兄弟身上打主意的话，没有我们不知道的事儿。就这个海城街面上，我的朋友有的是，如果有人要向我禀报了，杀你的全家，三亲六故我一个不剩。我知道，我知道。你家都有什么人？
1: 我爹我娘孩子呢？
0: 别说了，你爹你娘在哪儿呢？
1: 在后院呢，
0: 我带着走吧。
1: 啊，别去，好汉爷饶命，我都表示了，我一定不报复，
0: 我怕你他妈说话不算数，让你爹娘去做鸭子，等来年这时候，你到三界沟再去领人。
1: 别去，好汉爷呀，高抬贵手吧，我肯定我不报复，我要报复天诛地灭，我死在您的枪下，我死在铡刀下。
0: 张作霖一看杀人不过头点地，把唐二虎叫到旁边，大哥，谅他也不敢，就算了。我兄弟心慈面软，可留祸害呀！啊，对这种人不狠狠地教训他不行。那好吧，冲你的面子上，饶他了。我韩九阳，要不是我兄弟求情，把你爹你娘全都带走，做鸭子。我兄弟跟你求了情了，我就高过手，不过呢你还得花赎身费，怎么这俩老糟家伙也值500吧，再拿500。
1: 喂，好，我宁愿交赎身费。
0: 你说里外一整多少钱？这唐二虎一琢磨，白天这事，万一官面来了，他不得费手脚？我们倒不怕给张作霖和邢丽萍找麻烦，干脆见好就收，适可而止。
1: 就这样，他们离开韩九阳之家。临行之时告诉韩九阳，你告诉你们家里上上下下老老少少三天之内不准出门，哪个敢出门，迈左腿掐左腿，迈右腿打折他的右腿，探脑瓜就给他揭天灵盖，哎哎哎，三天不出门。真听话，真就没敢出门，还不是三天，在家一闷闷半个月，恐怕招来飞灾横祸呀。哎，其实这个韩九阳啊，真就没敢报官。他知道他二虎说那话不是吓唬他，谁不知道辽西巨匪杜立赞，官府听着他的名，腿肚子都转筋，何况我是平民百姓，我无非有几个糟钱罢了。算了，忍一忍，风平浪静啊。退一步，海阔天空。往后啊，我吸收教训就得了。哎，这个事儿还真就完了。单说汤二虎，帮忙帮到底，带着张作霖、邢丽萍，找到四喜堂，找这长班的。跟长班的说要赎蓝宝，这长班的还来劲儿了，还。哎呦，各位大爷呀，你们是最通情达理的人呐！那蓝宝，那在我们班上，那是最红的姑娘，那是摇钱树啊！那50两银子就给赎走了，我的损失那可太……放你妈屁！知道我谁吗？你是不是想找吴帅去？唐二虎啪把手枪往桌上一放。后边钻天燕子过来了，哎，识趣点啊，这是我们寨主爷汤二虎，你要觉得不服气委屈，跟我们到三街沟怎么样啊？要老鸨子一听，胡子，这是50两都不敢要了，干脆你领人走吧。但是呢，汤二虎真没那么做，也没给他50两银子，给了5两，多多少少是那么个意思，还让他出了个手续。临行之时也警告他了，你他妈要冒坏水，你随便，你掂量掂量分量，你想活是将死，那老鸨子哪敢呢，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呢。就这么的把蓝宝赎出来了，邢丽萍是非常高兴啊。等临分手的时候，他跟张作霖再三谢过唐二虎。唐二虎一笑，我说老嘎子，你说你真是块材料，你离开饭馆之后，我们老当家的赞不绝口啊，说你两只虎眼机警过人，你要吃我们这碗饭，你绝对是把手。老大的，你还犹豫什么呢？干脆到三界沟咱们一块干得了。哎，多谢大哥的美意，我没说吧，我家有老娘，姐姐还没出门子，等我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好了，我再去投奔大哥。嘿嘿，怎么样，前怕狼后怕虎吧？好吧，我绝不强人所难，还是那句话，有困难找我们去。就这么样分了手了。张作霖、邢丽萍带着蓝宝回到小黑山二道沟，等进了剃头旁了，老头可急了，儿子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哪儿去了？正在着急的时候，一看儿子和张作霖回来了，后边还领了个大姑娘，这大姑娘长得又洋气又俊美，要不明白怎么回事。等进屋之后，张作霖没敢提那些事儿，怕老头害怕，就说我跟大哥呀到海城去了一趟，到那把人呢已经赎出来了，经济上也没受到损失，是不把您的钱给您拿回来了。哦，是这么回事儿。 老头偷偷地把张作

作霖家的没人的地方说，作霖呐、啊，我感谢你给帮忙，不过呢，对这门婚事我是一百个不愿意呀。你说那好姑娘有的是，非娶个妓院的人干什么呢？内行人吃尽穿绝，水性杨花，能跟我儿子过日子吗？你说，再说，说起来不好听啊。我说大爷，您呢别这么看，杨花柳巷就没好人吗？不对呀，我给您举个例子，卖油郎独占花魁，那花魁怎么样？女中的豪杰。再者一说了，什么李香君啊、杜十娘啊，你那唱大鼓不都有这个段子吗？风尘女子有的是好样的。据我观看，这蓝宝一心一意跟我哥哥从良，肯定错不了。您老就放心吧，干脆就成全他们的好事。

0: 阿罗那个那是最卖力的了。因此邢家父子包括蓝宝对张作霖是感恩戴德呀，带入上面这关系处的就更近了。单说这一天，邢丽萍把劈头铺的扎板撤掉，黄挂出去，他得指这吃饭呢，在这等着客人。他爹呢脑袋有点疼，没在前屋，蓝宝忙于家务，前面就他自己。这邢丽萍啊觉着挺闷的，心说往天老嘎子早来了，怎么今儿没来呢？哎呀，大概家有什么事儿。他正往门前瞭望呢，外号人称程的话有一件大事前去一谈。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的好朋友剃头匠邢丽萍，他正往门前瞭望呢，结果顺着道上啊来了一辆车，是一辆骡车，这大骡子跟青缎子似的，毛梢锃明刷亮，车也倍儿新，上的铺的挺厚，车上坐个人，除了赶车的老板之外还带着一个保镖，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就在剃头棚门前车停住了，那保镖的把主人从车上搀起来了。这主人呢走道都踩不死一个臭虫，迈着四方步，放着四浪的屁，还有点臭架，摇头晃脑，端肩缩脖，手里着胡须就进了剃头棚。邢丽萍一看呢，认识，离这七里地叫程家洼，是程家洼的大财主叫程子山，外号人称程的话。为什么起这么个绰号呢？因为他个高不到两米差不多，这瘦的就像那个黄杆一样，走道老晃悠，故此叫程大晃。这小子也是为富不仁，不杀穷人不富的货，家资巨富，是富而不仁，大伙都戳他的脊梁骨。邢丽萍父子那时候挑着个挑到寺外去剃头，没短了到程家洼，也给这程大晃刮过脸打过辫子，哪回他都不给钱。没想到这小子今儿跑到这儿来了，邢丽萍心说他竟上镇安县、黑山县、海城县，他不上我这儿来，今儿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吧，小心点可不得罪不起。那保镖站到门前了，程德晃进屋之后没等让你就坐下了，邢丽萍赶紧倒了杯白水双手给送过去。程德爷您好啊，我这没茶叶，你委屈委屈，先喝口白水吧。哎，不必不必。丽萍啊，你还认得我吗？怎么不认得，提起您程德爷来那哪有不认得的。好，认得就好。活忙吗？没什么活，小地方，一天能做个五个六个的就算不错了。今天我办事儿啊，在贵宝号路过，你呀给我绞绞胡子，另外给我打打辫子啊。你歇一会儿吧，然后我就伺候您。喝了两口水坐在椅子上，邢丽萍把袖面一挽开始做活儿。

0: 刮脸、齐胡子、梳大辫儿。你看，这是还清朝末年的事儿，都梳大辫儿。等全伺候完了，程大爷，您看看还满意吗？他对着镜子照着，李平，手艺真不错呀，很好很好。说完了，在兜里头掏出五两银子，往桌上一放，这是给你剃头的钱啊。邢丽萍一看，妈，这老家伙学好了，他净算计别人。今儿个这日头从哪边出来的？本来梳辫子、剃头、刮脸也就10个铜钱，他怎么给5两银子？程大爷，用不了这么多，
1: 拿着拿着，咱也是乡里乡亲的了，这算个什么？
0: 哎呀，那我谢谢大爷，
1: 拿着。邢丽萍刚要借钱，这小子从兜一伸手，又拿出10两来放桌上了，这也拿着，这是给你的赏钱。
0: 哎呀，邢丽萍可真有点纳闷，我大爷，这钱我可不敢要，有道是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没给您干什么，您给我赏钱干什么？
1: 丽萍啊，你把钱收下，你要绝对的相信我。当然了，你也明白，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有一事相求。
0: 大爷，有话您只管说，凡是小人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尽力而为。
1: 痛快痛快，咱们都是混世的人，一贬就扣。我说丽萍啊，我跟你打听打听，从你这门口出去，可能是你们二道沟的后街吧，正属第三家，那是谁家？
0: 我想想啊，门前有什么标志没有？有什么记号？
1: 有啊，门前左边是一棵大榆树，右边有2个大石头桩子，就是那个院。
0: 哎呀，邢丽萍一听，不是老嘎子张作霖他们家，他问这干嘛？
1: 就提高了警惕了。
0: 啊，我知道那家姓张啊，他那有个老嘎子还跟我是朋友。
1: 对对对对，其实我都扫听了，我想对证一下，你跟那个张老嘎子处得不错啊。
0: 还行吧，低头不见抬头见，本乡本土的常聚会。
1: 那就好了，我再问你点事儿，他们家几口人？
0: 哎呀，邢丽萍就琢磨着，他妈不是好事，但是刚才把话说出去了，本乡本土的，你要不跟他说，是不是得罪人了？他家人口不多，张作霖有个老妈，说老妈岁数不太大，另外他还有个后老叫吴寿一，就那吴老二。另外呢，张作霖还有个姐姐叫大兰，他还有俩哥哥，老不在家，家就这么几口人。
1: 我说那大兰多大了？
0: 他问，这我不太清楚，大概20好几岁了吧。
1: 嘿嘿嘿嘿嘿，丽萍啊，你不要有什么顾忌，我没坏心，因为我老伴儿去年病故，我打算续个弦，保媒的劈破门槛子，我全没相中，可说这话也是凑巧。

前几天我在二道沟路过，正赶上老张家这姑娘，就你说这个大篮子往门外泼水，哎呀，我就相中了，跟人一扫问，他到现在还没定亲，那么大的岁数了，怎么不找个人家呢？我呀非常高兴，我打算烦劳你，你呢给办件好事，跟老张家提提这门亲事，只要老张家乐意把大兰嫁给我，这你知道的，一辈子吃喝不愁，何必在二道沟受这罪呢？我用大车把他们拉到程家洼，住到我家里头，冬暖夏凉，穿的是狐毫貂裳，绫罗绸缎，吃的是美味佳肴啊，大把的银子随便花，他们一家可就享了福了。丽萍，能不能给我跑趟腿儿？邢丽萍一听，心话呸，你个老家伙，你多大岁数？你想娶人家姑娘，你怎么想来的？邢丽萍这脸当时沉起来了。我常大爷，您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刚才您说了，那姑娘那么老大了，怎么不找人家？

在茫茫人海中遇到就是缘分，即使错过也是彼此内心的一份收获。谢谢你给我的一切，我爱你，真心祝福你幸福。

喜欢的好多东西还是买不起，生活总是麻烦不断，到现在我还没习惯。

洪仁发在城头上指挥轰击，太平军也开了炮了，就这么互相对射，也没伤亡几个人，一直打的日头西转，天快黑了。洪仁发一看这支清兵根本没心打，离这城啊挺远，吴豪虽然喊着光喊不往前进，他一盘算，满腰都是酒囊饭袋，最怕我们太平军，大概这是奉了命令，不来比划比划不行，哎，干脆趁此机会我立个大功得了，把这股满腰剿灭，也让我兄弟高个兴，他们平常都说我是饭桶，我不行就变成个真正的英雄嘛。洪仁发立功的心切，马上指挥手下点灯，他同共3000人全集合起来，冷不丁把城门开放，洪仁发在后头断后，督处太平军就杀出去了。满清一看太平军杀来，转身就跑，这洪仁发得了不少胜利品，追，别让他们跑了，一直把上海拿下来。太平军得服从命令，一下追出20几里地去，哎，结果前面的清兵踪迹皆无，没了。洪仁发正在疑惑的时候，就听松江那边那个炮响成一个的，把他吓得赶紧把马带住，前队停止前进，都摸回来，这怎么回事？待了有片刻之功，一马飞来，报事的蓝旗满头大汗，报告大人，我们上当了，您光顾追这些清兵了，没想到一支洋兵转到咱背后去了，已经把松江府给得过去了。洪仁发好像没从马上掉下去，听说想露脸，结果来个大现眼呢。这松江府丢了，天王能答应我吗？忠王李秀成能答应我吗？他一想，干脆拼命把松江府再夺回来得了，挥兵又杀回来了。这支洋兵就是华尔岭的常胜军。你看这个华尔，这小子还会排兵布阵呢。临出城的时候，他跟两江总督义良商量好了，你派一支人马在头前当眼鱼食，你把他引虎出洞，然后我乘势抄袭。真按照他的计划实现了，华尔没费什么力量就得了一座松江府，就可以得50000两白银的赏赐。说光得这些钱呢，小事儿。到了松江府这么富有的地方，华尔传令给我抢吧，这1000土匪见人就抓，见东西就拿，见着妇女就奸污，松江府的老百姓可倒了血霉喽。当容洪仁发冒回头回来了，华尔传令拿炮给我轰，机关枪给我突突，在城楼上架上新式武器，这一开火，太平军哪敌得住，离着多远的人成片的往下倒啊。洪仁发本来就是个怕死鬼，一看风头不顺，哭着领着残兵败将赶奔嘉兴府前去告急。就这样，华尔旗开得胜，打了个胜仗。咱单说洪仁发急急如丧家之犬，这一天到了嘉兴府的连营，见着忠王李秀成，洪仁发是哭败于地，哎，忠王啊，末将罪该万死，我来领罪来了，松江府丢了。忠王李秀成气的，临行的时候怎么嘱咐的你？几天的功夫就给我丢了。他有心传令把洪仁发斩了，又一想，且慢，洪仁发那是天王的哥哥，身为国宗，金枝玉叶，虽然是我的父

这玩意儿执行起来也得考虑考虑。所以李秀成没敢杀他，让洪仁发把详细的经过讲讲。洪仁发咧了大嘴把这事说了，最后说到洋人公开出面参与战争，据我所知说除了个华尔也不什么司令，领的人都是洋人，带着洋枪洋炮把松江府给拿下去了，要是轻妖我们还不怕。这个中王就一愣啊，说各国都是中立呀，为什么他们要公开干预我们的事情呢？李秀成十分生气，马上带10万精兵赶奔松江府，兵到10万彻底了。

0: 国通商和平往来，平等互惠。我太平军不止一次发布命令，保护各国侨民的安全，同时保证你们的财富不受损失，一旦损失我们照价赔偿。各国也表示中立，这是友好的态度。但是出乎意料，在我们攻打上海的时候，有一华尔公开出兵占领松江府，不知这是谁的主意。我希望你们接到召会以后马上停止这种行动，把军队撤回，以后我们还是友好通商。假如不听我的话，胆敢在松江府胡行，我中王将要以全力攻打上海，那时候出现一切严重的后果由你们各国负责。可这封召会写完了，派人送进上海，各国的领事一看根本不理呀、啊！啊，大言恫吓，一纸空文，刺啦刺啦，把中王的召会给撕了，而且命令华尔仍然在松江府那块主持军务。李秀成得知消息之后，气炸连肝肺，挫碎口中牙。第二天，组织军队进行反扑，是攻打松江，战况空前激烈。一开始的时候，华尔觉着我是常胜军，我都使的是新式武器，又机关枪、迫击炮，能怕你们？哎呦，他想错了。没想到太平军作战十分勇敢，人人奋勇，各个争先，嗷嗷直喊呐。虽然机枪扫的死了一排又上了一排，死了一层又上了一层，是有进而无退。不到一小时，太平军就扑到松江府的城下，架起云梯是猛烈攻城。洋兵损失惨重，原来1000人通过松江府这一场激战就死了有900多，那华尔的肩头和屁股蛋子上也中了伤了，满脸都是血了，把这小子吓得魂不附体，从城楼上咕噜下来，开北门是望影而逃。李秀成重新占领松江府，出榜安民，然后阻止大军要攻打上海。要说李秀成的军队攻打上海不成问题，不用3天稳拿，可就在这紧急的关头，突然天王洪秀全下来招旨。李秀成一听，这心轰了一声，不知道南京出了什么事儿，把天王的招旨打开，从头到尾一看，李秀成当时这脸就变色了。什么原因？英王陈玉成是壮烈牺牲，英王死了。那么写着详细的经过呢？英王陈玉成指挥另一支人马攻打武昌，雁路之上打下40多座城市，太平天国军威大振。那个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一看敌不住了，也请洋兵。后来英美法三国驻武汉的领事出了面，用兵船封锁长江，公开帮着满清政府守卫武昌。英王陈玉成呢，是个有韬略的人，他一想，我硬攻武昌就是一场凶杀恶战。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清末风云录》。
0: 咱们前文书讲了，英王陈玉成指挥另一支人马攻打武昌，雁路之上打下40多座城市，太平天国军威大振。那个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一看敌不住了，也请洋兵。后来英美法三国驻武汉的领事出了面，用兵船封锁长江，公开帮着满清政府守卫武昌。英王陈玉成呢，是个有韬略的人，他一想，我硬攻武昌。

势必发生国际冲突，这事儿不好办。他倒不是怕外国人，一想得了，先把武昌放在这儿，我回师打别的地方，等把江西、安徽、河南大部分地方都克服了，然后我再找你谈判。英王的计划不是不对，当到回师转战河南的时候，中了曾国藩的埋伏。那曾国藩那是狡猾的狐狸，他一看太平军没头走了，哦，你怕洋人呢、啊、这回我该主动出击了。左翼派李鸿章，右翼左宗棠，前面胡林翼他亲自督率中军，领着满清精锐军兵15万，兜着屁股就杀出来。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呀、啊。英王虽然成为常胜将军，没打过败仗，但这一次也误中奸计。结果在河南边境一场决战，英王是损伤人马无数。后来兵撤徽州，陈玉成就把这个事儿上奏天王洪秀全，说臣我有罪，我怎么回事打了败仗，说这个事儿兵家胜败常事，不为奇怪。最可气的就这洪秀全，这火也不在哪儿来的。接着英王陈玉成的报告是大发雷霆，马上传旨把英王撤职插办，官职是一撸到底呀、啊。幸亏洪仁干众人苦苦的保奏，算给英王保住了一条命，兵权给削掉了。洪秀全呢，又派他二哥洪仁达接管陈玉成的兵权。这洪仁发、洪仁达，一个白鼠，一个地瓜，什么不是？他接管权力能干什么呢？可惜这十几万太平军落到他手，跟满清政府这一打，打了个稀里哗啦，屡屡打败仗。没超过46天，安庆、九江、大部地区全部失守。哎呀，把个陈玉成急的火冒三丈，有心出头不行啊，现在官职都没了，吃水线不超过2尺，也用铁甲装成两栖作战用的。他把队伍重新组织完了，第二次举行了大型的阅兵式。哎呀，曾国藩也派来代表了，特使就是李鸿章出席了，两江总督叶良，各国代表全都要看一看，在黄浦江举行盛大阅兵式。华尔穿上总司令的服装，美比当初又强的多了。可是英国代表海军上将赫布他也来了，他一瞅大吃了一惊，哎，心说前些日子我把华尔给逮捕了，好像没把他枪毙，我拿他狗屁不当。这么一看，华尔绝非简单的人物，这小子成了气候了、这是名副其实世界上最先进的军队，武器也精良。这赫布老奸巨猾呀，心说华尔你不用美，早晚我必须取代于你，把你的军权夺过来，你滚蛋，这支军队归我们大英帝国所有。这家想到这，迈步到了观礼台上，跟华尔热烈握手，祝贺你华尔先生，您是绝对了不起的人。华尔也高兴了，总司令先生多谢您的过誉。华尔先生，过去发生的事情嘛，是一件误会，真是深表遗憾，今天在这里我向您表示歉意。哪里哪里哪里，总司令阁下，过去的事情嘛，烟消云散，不打不交嘛。那么您看看我的军队配备装置如何，请上将先生多加指教。好，第一流的现代

0: 化军队很好，我代表大英帝国的海军向你表示祝贺。华尔先生，如果你还需要什么东西，我保证及时供应。那我太欢迎了，和这些外国人你吹我捧，互相握手。这贺部也派了两个亲信，一个叫白奇文，一个叫戈登，让这两个人名义上帮助华尔，实质上要暗中夺他的权，安下他们勾心斗角不提。曾国藩既然下了令了，请华尔的常胜军参战，华尔当然不能推辞了。率领常胜军来到雨花台前线是公开参战。这回战场一排摆好，常胜军居中，野炮压后，左有淮军。
1: 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2: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3: 万部书，
2: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3: 现在开讲。
0: 翻江鼠讲评。把这旺二给提进来了，杠子撤掉，绳子解开，这小子往这一跪，蒋平就问我：你小子当水贼当了几年了？
4: 我3年了。
0: 啊，我你360行不干，你怎么单当贼？抓
4: 这贼他来钱方便呢，身不动
0: 绑不摇，把别人钱抢来自己花，就这么的我就干了这个了。好小子，你那良心都叫狗嚼着吃了。就是你们哥俩干吗？同伙还有几人？
4: 他
0: 抓耍滑，你不想说实话。好嘞，今天我就给你动动刑。
4: 可蒋平这动刑跟别人还不一样，干什么呢？叫连庄会的会众进来，把这瓮二的鞋袜扒掉，挠脚心带革制的。
0: 他妈这刑法可要命了，把翁二搁置的实在受不了。
4: 我说呀，我呀不是自己干，在这个前面有个湖叫黑水湖，黑水湖里边有个山叫盘蛇岭，我们总辖大寨主叫双枪大将吴万峰，二寨主叫闹胡椒吴元。我们在他手下当小头目，一共分了45批，在这水面上做买卖，把所得的金银一半上交，一半归自己，是这么回事，不是我们自己干的。
0: 哦，我说还有别人没？
4: 您说什么别人？
0: 有没有新入伙的？
4: 新入伙的还有人来的日子可也不少了，叫什么小？
0: 叫小诸葛沈中元，对，姓沈的，上这儿来了，还带了一个什么人，也不是什么钦差。
4: 哟，
0: 蒋平一听就是一蹦啊！现在寻找钦差大人严查散，眼睛都急红了，连点着落都没有。你说这个沈问真是意外的发现了。我再问你一遍，这个沈中元真在你们黑水湖盘蛇岭吗？
4: 哦，在。他也入伙了，现在是第3把交椅的债主。
0: 我再问你，他背去那个人严查散的那个现在在哪儿？
4: 也在那岛子上头呢，我听说也不是软禁到什么地方。
0: 好嘞，小子，你要说实话，你这条狗命算保住了，你要欺骗我，扒你的皮。我老庄啊，帮帮忙，先把他押到你这儿好好看管，

0: 不行叫他跑了。哎哎，您放心吧，押到这儿的人跑不了，但是不能叫他死啊，将来还有用。又问了一些情况，把他押下去了。蒋平高兴的心里噔噔噔噔噔直跳，但是又一想，柳青完了，找着严大人的下落，淹死个柳青。老刘哎，我对不起你，哎，万一没死那叫别人救了也背不住。蒋平这心里他七上八下的，但是又一想，就是知道大人的下落了，也知道沈中原的下落了，我一个人也不行啊，孤掌难鸣啊，我呀还得上武昌府搬兵去。可这会儿又不知道老少英雄回去没回去，能不能请来人也很难说。哎呀呀呀呀，糟糕糟糕。蒋平正在屋着急呢，就见有人进来了。四老爷，开封府的来人了。谁呀？
1: 来了好几位呢。现在要求见您。
0: 快请。蒋平说着上外头就接，心说怎么这么巧，谁呢？一看呢，可把他乐坏了。
1: 来者非是旁人，在前边正是二爷彻底属韩章，后面穿山属徐庆，再往后看南侠玉猫展雄飞，再往后看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董平雪霸李贵楼青。
0: 嘿，四爷乐了，
1: 过来跟众人相见呢。你看多日不见了，弟兄显得非常亲近，携手揽腕来到里边。庄志和一看都是开封府的官人，
0: 还美，
1: 吩咐一声，外边下好警戒啊，闲杂人等一律禁止靠近，另外盛牌宴宴款待来宾。他倒张罗得挺凶。蒋平一问大伙怎么来的，众人也在寻找大人严查散，现在包的人也知道严大人丢了，十分着急啊，故此把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这些人从开封府抽调出来，到武昌府公馆协助众人寻找严查散。要不怎么来这么多人呢？可呀，他们在半路上相遇了，也不知道蒋平在这儿。要说这个事儿也巧了，方才蒋平一进这连庄会，连庄会的这些会员会众非常高兴，扒着胸脯在门口站着，有人多事用红纸写个条贴在大门口，上面写着开封府临时的公馆，闲杂人等禁止出入。
0: 哎，为的是显示能耐，要不贴这个南侠他们还来不了。
1: 众人一看这个条，一想怎么开封府临时的公馆呢，谁在这打公馆了，一问才知道蒋平在这儿，所以进来相遇啊。蒋平就跟南侠说，咱老爷有您什么事都办到了，
0: 我正着急呢，跟你们讲吧，大人有了着落了
1: 啊。众人呼啦朝把蒋平围上了，怎么大人现在何处？
0: 落在黑水湖盘蛇岭，刚才我审问清楚的，当前的问题是我们得派人去救大人呢。
1: 大伙一听搓拳魔掌全来了精神了。南侠就说，四哥，那么我们来的人也不少了，您就分兵派将吧。
0: 好。
1: 庄志和过来了，四老爷，如果不嫌弃，我手下还有把人，要船有船，要人有人，您只管吩咐。
0: 哎，正好我正想求您呢，我请问你手下有多少人？
1: 反正要都算上500人，至多不少，
0: 用不着那么多。你能不能给我挑出300精壮的？
1: 有，
0: 400也有，就要300就行。那船有多少只？
1: 哎呦，那太多了，大小的渔船商船无数，您用多少吧？
0: 用不着多少，找那大船，金打的好像战船似的啊，要那么5只就可以了。
1: 我们众人分乘5只大船赶奔黑水湖。那行，50只都有，我现在就去准备。 庄志和到了码头，吩咐一声鸣笛集合。连庄会的人呢，全都到齐了。人们都知道今天有特殊的行动。庄志和啪啪啪啪一点名，点出300余者不带。点上名的兴高采烈，不带着的嘴都撅起来了，再三要求我们也跟着得了。庄志和说不行，这有军纪的，要300就是300，多一个也不行。然后又挑了5只船，船上的水手都把那精明强干、水性精通的给蒋平送信。蒋四爷点点头，咱老爷咱们到那看看吧。给蒋平送信，蒋四爷点点头，咱老爷咱们到那看看吧。带着韩章、徐庆所有众人到这船上一看，甚为满意呀。蒋平说，咱这么办吧，你们哥几个也别说累不累了，救人如救火呀，事不宜迟，咱们马上就启程。各位到那可听我的指挥啊。好吧，大家全上了船，浩浩荡荡兵发黑水湖盘蛇岭。这是个白天呢，万里无云，碧空如洗。再看看江面上水浪滔滔，让人心旷神怡。可有一样，这阵多么好的风景也不能把人拉过去。现在大伙就一个心，怎么能打破盘蛇岭，救出钦差严的人，另外呢把柳青的下落能探听出来。怎么叫救人如救火呢？本来这个船够快的，众人心急还嫌这船慢，告诉水手快快，嘿，时间不大就进了黑水湖。您说这事儿怪不怪？江里的水是黑绿色的，进了黑水湖，这水就好像墨汁儿一样，你瞅着这个黑劲儿就甭提了。但是你要捧起了一把呢，跟其他的水还一样。要不就怎么叫黑水湖呢？这个方圆可十分的不小啊。往前又走了一程，本地人给介绍，四老爷您看，那就是盘蛇岭，是吗？蒋平登到船头上，手打凉棚，往对面观瞧，一测量这个距离啊，顶多还能有5里地。就见水中央有一座孤岛，四面是水，影影绰绰，雾气腾腾。看这样，这个岛子不太大，但是这个地点相当险要，正在黑水湖入大江这岔口，就好像人家嗓子眼儿差不多。如果在这块有伙敌人，对往来的客商简直是巨大的威胁。那么说官面就不管吗？任凭这贼随便猖狂吗？不管呐，每一年军队都来剿匪，但是也就是走走过场，剿完了一阵风过去了，把分赃厅给烧了，啊，贼跑了，等官兵撤了，人家又回来了。再者说，那时候的军队相当腐败，当官的更是如此。朝廷只要不怪罪，我这官能当的太太平平就算了，他也不愿意把本地这个贼激怒，真要给得罪了，他怕他这官也坐不稳的，更确切地说，他怕把脑袋丢了。那个贼也是实力雄厚，四通八达，密如蛛网啊。你知道在哪块鼓了包啊？就这么样，把这个贼就惯成了。 在关。

眼皮底下，盘蛇岭这儿就能聚住了1000多贼匪，在大江上和湖面上抢夺往来的客商，无恶不作。今天遇上蒋平他们倒了霉了。蒋四爷这个船呢，眼看离这盘蛇岭就不远了。这阵儿岛子上的巡逻兵也看着蒋平他们了，蒋平呢也看着岛子上的人了。就见蒋四爷吩咐一声：“众位不要害怕，勇往直前，大船靠岸登陆。”是。众人是擂鼓呐喊：“杀呀！”冲啊！大船搁浅，搭上跳板，五只船上的人纷纷各晃刀枪，等着路上。本来这路上呢，也有游动的小土匪，一看来了这么多的人，不敢抵挡，撒脚就跑，到里边给送信去。蒋平吩咐队伍一字排开，选好有利的地形。这联庄会的会员也有使弓箭的，50名弓箭手射住阵脚，进可以攻，退可以撤。这五只船就算最好的掩体，他们扎住阵脚排兵布阵，咱且不说，单表盘蛇岭报事的军兵撒脚如飞，顺着盘山道进了2道寨城，来到聚义分赃厅。这个分赃厅啊，是个大庙改的，这大庙名叫龙王庙，也不知什么年头留下的。哎呦，挺大挺大一座庙宇啊！现在他们把神像全搬走了，他们成了龙王爷了。正中央3把高脚椅并排坐着3位寨主，正中央的就是头把金脚椅总辖大寨主双枪将吴万峰，上吹手是2寨主闹胡椒吴元，下吹手就是新入伙的小诸葛沈中元。愚者偏负寨主，各地投奔来的朋友是分立2乡，足能有40-50号。院里边还站着120名削刀手，怀里头都抱着鬼头钢刀。这阵儿这贼正忙乱呢，忙乱什么呢？他们抓了个俘虏，这俘虏非是旁人，正是白面判官柳青。咱们上本书说，蒋平柳青雇了只船准备回武昌府，没想到在水面上遇上水贼了。2个贼，一个叫瓮大，一个叫瓮二，由于这一动手把船翻了个的，柳青不会水，到了水里张开大嘴就喝开了，时间不长人事不醒，让这盘蛇岭的贼就发现了，有几个跳到水里头把柳青就拽出来了，把他抢救过来捆上。后来一问是白面判官柳青3侠5义的人，所以就把他押进大寨。双枪将吴万峰吴元经过一审讯，3侠5义的，好啊，这可是条大鱼，没轻易要他的命，打算好好问问你怎么无缘无故到了盘蛇岭，你是有目的来的还是误走此处，你们是不是要打我的盘蛇岭，来了多少军队，怎么布置的，来的都是谁，这叫贼人胆虚，他们打算问问口供，您想能问得出来吗？柳青那是英雄，性如烈火，视死如归，根本不怕威胁，让柳青破口痛骂，把这贼骂了个体无完肤啊！特别是柳青骂小诸葛沈仲元

你是什么东西？嗯，有仇咱说有仇的事儿，有冤咱说有冤的事儿。你不应该把钦差大人严查散给偷出来，你这是小人呢、啊。说你们把我杀了，小事一段，你们等着，没有不透风的墙，要让国家的官人知道，三侠五义知道，抄山灭寨，把你们抓住，扒了你们的皮，刨了你们的祖坟。这一骂把贼给骂急了，五万峰断喝一声，把柳青拉起去乱刃分尸。我叫你哼，吴元呢给拦住了。吴元是二寨主，说话有分量。吴元说，等等，这么杀了他太便宜了。寨主哥哥，今天我让你开开眼，咱们也开开心啊。兄弟，我怎么开开眼？嗨，干脆我让您看个新玩意儿，把它用水洗净，用大笼屉把它蒸熟了，然后开膛摘心。

0: 拿别人的痛苦给他开心解闷。难道说世界上这样的事还少吗？他这一说完了，五万峰同意了，喝令人等把柳青拉下去，扒光了衣服，给洗了个冷水澡。成，这武艺太稀松平常了，高谢那是个惯盗，海洋飞贼呀，那怎么能比？六七个照面，徐青就这盯不住了，让人家高谢刀里夹脚，给一脚正踢在小肚子上。徐三爷这乐子大了，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退出有一丈五六尺远，摔了个仰面朝天，啊，他来了来了来了，刀也撒手了。没等他站起来，高谢就到了眼前了，双手捧刀是搂头就剁。姓徐的，你给我宰这儿！徐庆一闭眼，完喽完喽完喽完喽完喽，在这等死吧。可是蒋平带来那么多人，能看着徐三爷死吗？与此同时，彻底属憨章。在白虎堂之中，一伸手拽出一只镖来，对准高谢就是一镖。而休要下手招，一道寒光扑在面门。高谢有心下手，恐怕难气把他伤着。这小子只有撤刀往旁边一蹦，这只镖打空了。可就在这一刹那，哎，给徐庆以逃命的机会了。徐三爷一咕噜身从地下站起来，拜归本队。蒋平就说他，怎么样，三哥，我不让去，不让去，你非去，怎么样？去的快的，回来的快的，没有二哥救你，家有你的命在，
1: 净他妈叫你白乎的。你要能看得起我，我能打败仗吗？
0: 哎呀呀！蒋平一看他真能对付，这哥俩拌嘴咱不说。单表彻底出汗章，镖发出去，人也跳过来，晃掌中刀是大战高谢。汗章这一报名，高谢知道韩二爷这人不含糊，两个人一伸手，各施展绝艺，在沙滩上打了个四军力敌，旗鼓相当，27个回合没分输赢。他发现韩章力猛刀沉，但有一样，韩二爷的武艺不灵活，发咒跟他这性格差不多少。高谢一想，刚才跑了个徐庆，这回这韩章说什么不能让他跑了。别看他能为一般，名誉可挺大，这是大武艺啊。今天我当着五万峰和盘蛇岭的个别英雄，我要一刀把他劈了，我高谢的身价当时就涨起来了，怎么能要他的命？这韩章啊，也真觉着吃力呀、啊。这么大的年纪了，要不是顾全大无意的脸面，不是为了钦差大人严查散，他是不愿意伸手的。因为看着徐庆太丢人了，当哥哥的心疼，脑袋一热，这才过来伸手。在这个场合，真想打个胜仗，不是那么简单的。可正在这么个时候呢，他突然发现，飞毛腿高谢刀招散乱了，顾上顾不了下，手忙脚乱。韩二爷眼睛一亮，行，我有打胜的把握了。没过三下，就见这高谢脚下没站稳的，好像啊叫那沙子滑了一下，扑通摔了个仰面朝天。韩二爷心里高兴，光想取胜了，就没想到这里边有计。他往前一纵，举刀刚要剁，哪知道高谢这小子使了个败中取胜。怎么败中取胜？他这摔躺下跟一般不一样，

眼人能看得出来，这叫卧看巧云。两条腿蜷着，一只胳膊肘枕到脑袋下头，另外他刀也没撒手啊。韩章不明白，刀往下一落，就见飞毛腿高蟹冷不丁使了个鲤鱼打挺，蜷着这两条腿就伸开了。啊哒！一个弹腿正踢到韩章这手腕子上，这下才中了。韩二爷哎呀一声，刀攥不住了，揉一声这刀就飞了。正在他吃惊的时候，飞毛腿高蟹转败为功啊，双手捧刀分心就刺，嘴里还喊了一声：“姓韩的，你在这吧。”韩二爷一看，吓得是大惊失色呀，拼命的往旁边一闪，把致命之处闪开了，但是稍微慢了点，这大腿没躲开，让高蟹这一刀正扫在这大腿上头，耳轮中就听见噗这一下，扎进去二寸多深，这一块肉能有一巴掌大，整个给挑下来，那玩意儿受得了吗？把韩二爷疼得哎呀一声，用手捂伤口是败归本队，到了本队就躺那儿了，大腿都叫血染红了，没把众人给吓死，赶紧过来抢救，一看伤势严重。那么打仗能不带着军医吗？这虽然不是军队，人家连庄会也有医生啊，拿着金疮铁扇散止疼药药布给韩章吃下去，服上药包扎完了，抬进船舱，蒋平就告诉好好伺候啊，因为他这阵来不及照顾了，战场上这么紧张，韩二爷养伤咱且不提，咱单表战场上飞毛腿高蟹连胜两阵，这小就找不着北了，往那一站，把肚子一舔，脖一拔，他还吹开了鸭蛋。我说三侠五义的，尔等听真，大概你们当中还需有人不知道我是谁，我呀住的乌龙岗啊，江湖混号飞毛腿，我叫高蟹，这回你们记住没有？哎，看见没有，方才都是著名的英雄，都让我给打败了，你们哪个不服过来，让你们知道知道高德爷非等闲可比。他这意思既是显示显示能耐，也让双枪将五万峰知道知道，那意思你赶快给我排定座位，起码得给我来个四寨主，就这么不声不响的，太屈我的材料了，这就是他的心理活动。咱单表各位英雄一看韩章颤败，众人火撞顶梁，翻江书蒋平刚要压分水峨眉刺往上纵，在身旁转过一人：“四哥，您消消气儿，打仗不必急躁，不就是赢他吗？交于小弟。”蒋平回头一看，哟，团谁呀？南侠玉猫展雄飞。南侠这个人多攒也不抢羊斗胜，从来没有显示过自己的时候，小伙子能为还大还忠厚，因此颇受众人的尊敬。那蒋平从心眼儿那是最喜欢南侠的，你看南侠过来了，咱老爷我当然多余嘱咐了，

0: 您呢把那劲儿留着点儿，看着没，这么多贼呢，您可就收庄包园了，我们这幌子都没用。
1: 四哥您太客气了，您在旁边指挥全队，我过去打两阵，不行的话咱们再换。
0: 好嘞。
1: 蒋平闪退一旁，再看展雄飞手提宝剑来到高谢的面前，
0: 带
1: 而休要猖狂，来来来，某与你大战五十合。
0: 这高谢往后退了一步，抬头看看，一瞅来了个漂亮小伙，头上戴着宝蓝缎子的扎巾，身穿蓝缎箭袖，英雄长早就甩掉了，下面骑马叉蹲裆拱裤，抓着虎四喜的快靴，勒着狮子畔，手提一把明晃晃的宝剑，往脸上一看，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阔口，牙排碎玉，齿薄唇红啊， 这小伙长得这个帅啊，
1: 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身前身后带着百步的威风，
0: 看吧多时他不认识，
1: 用刀一指，你是谁啊，报名再战。南侠一笑，要问我祖居在常州府武进县百花岭下玉街村，姓展名昭，字雄飞。
0: 啊！
1: 高谢闻听激灵灵打个冷战，这小子经历多见得广啊，把手中刀掂量掂量，
0: 哦，你就是展昭，来，好嘞，来来来，你我就大胆一试。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

识。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和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早上的一个小时的健康生活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些靠谱的健康资讯。首先呢，在我们这个时段的健康早班车当中，我们先来聊一聊血型跟饮食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最近一些年呢，网络上一直有这样的一种声音，就是血型除了会影响到我们的性格之外呢，还决定着一个人适合什么样的饮食。比如呢 ，A 型血的人呢要多吃一点菜，少吃肉 ；O 型血的人呢要多吃一点肉，少吃一点水果。而最近呢，血型减肥法悄然的走红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就认为了，根据自己的血型来调整饮食结构，那么减肥的效果会更好。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哈，到底什么是血型减肥法呢？网上给出了这样的一张图片，就是说 A 型血的人呢更适合消化一些植物性的蛋白，比如说像果蔬、鱼肉、杂粮，那么一定要少吃那些动物性的蛋白，比方说像红肉和乳制品。而 B 型血的人呢消化呢是比较好，大多数的食物都是能吃的，比如说像是各种肉类啊、奶酪啊、酸奶等等，但是呢要少吃那些精致的碳水和鸡肉。
1: 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AB 型血呢，他们的胃酸比较少，就不太适合消化肉类了，可以多吃一点像果蔬啊、奶类和西柚等等，少吃一些红肉、精制糖和酒精。再来说一说 O 型血，就适合吃各种各样的肉类，还有各种各样的蛋白质，比方说呢像是奶酪啊、酸奶，那么少吃一些乳制品哈，还有一些豆类。刚才我们说的呢，就是网上给出的这种血型减肥法。那么血型的饮食法到底说了什么呢？其实呢，血型的减肥法它是在血型饮食法的基础之上衍生出来的。而血型饮食法呢，最初是由美国自然疗法医师提出的，他的著作呢是根据了血型吃对食物，已经被翻译成了很多种语言，畅销世界了。那么血型饮食法呢，就认为了不同的血型呢要吃不同的食物。具体来看呢，就是 O 型是高蛋白少量的果蔬，这个其实是一个最古老的血型了。那么当时呢，人们是以狩猎为主，所以说 O 型血的人呢应该多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吃少量的蔬菜和水果，避免食用一些乳制品、豆类和谷类。而这一点呢，其实跟我们现在所谓的低碳水饮食和生酮饮食呢是比较相似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 A 型血，它呢就是多吃一些蔬菜，还有低动物的蛋白。 A 型血呢是随后出现的，当时呢已经进入了农耕时代了，人们开始种什么吃什么，所以说 A 型血的人呢应该少吃肉，动物蛋白摄入呢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状态，多吃一点蔬菜、水果还有坚果之类的啊，类似于现在主张的素食或者说纯素食。
2: 饭后记得漱口漱口，健康的人快乐多。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 B 型血，就是中等动物蛋白和豆。

0: 尾了，那么变形雪出现的时间就更晚了。在这个阶段呢，人们会随着气候或者说土壤的状态迁徙，所以说变形雪的人呢是可以吃肉类、蔬菜和奶制品的。那么摄入了中等量的动物蛋白、豆类和谷类，这种饮食呢就是和我们当下比较流行的饮食方式其实是差不多的。最后一个呢是 AB 型，它呢适合来吃一些高纤维和偏低的动物蛋白。AB 型血的人呢应该多吃一点素食，可以比 A 型血的人呢再多吃一点肉啊、蛋奶。那么动物蛋白的摄入量呢是中等偏低的，但是一定要少吃红肉，不同于现在的任何一种的饮食方式。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
0: 那么以上呢我们来介绍了一下哈，关于我们的血型的饮食法和血型饮食减肥法。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跟着血型吃这个事儿，它到底靠谱吗？它可信吗？ O 型血多吃肉， A 型血多吃素，如果说真的这么做了，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去提高这个血型人群的一个健康的质量呢？迄今为止不但没有研究予以支持，还有一些研究呢已经证明了其实血型和饮食是毫无关联的。对，你没听错哈，目前的研究结果是这样。那么曾经呢有研究人员综合了16个研究的数据，发现没有证据是可以证明血型饮食的有效性的。2018年的时候呢，有一项研究分析了将近1000位超重者，就发现了配对血型和血型饮食不会影响减肥的效果。也就是说，不同血型的人坚持同一种饮食是不会改变结果的。
2: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
0: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呢曾经有这样的一项实验，也纳入了1455名的受试者，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膳食分析。那么结果就发现了，遵循了 A 型饮食，也就是接近于素食，是可以降低我们体重、脂肪、腰围、甘油三酯和胆固醇水平的。那么遵循了 AB 型饮食，同样是能够降低我们上面说的这些指标。而我们知道 AB 型饮食和 A 型饮食其实都是偏素的，但是呢遵循了 O 型饮食仅仅降低了甘油三酯的水平，遵循了 B 型饮食呢就是没有一个很显著的哈相关性了。而这项研究呢就说明了，只要你吃素就会降低多个心血管代谢的指标，它其实跟血型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而总而言之呢，血型饮食法是在假设基础之上哈提出的误人的理论，它没有考虑到个人的病史、药物的一些使用情况，还有食物的耐受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个体，那么把人的特性和对于食物的吸收的分解能力简单的去归纳到血型上，其实这个事儿是缺乏科学性的。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哈，理想的饮食方式到底是什么呢？它其实应该建立在全面考虑到我们个体状况的基础之上的，做到了食物多样性和合理搭配。首先第一个呢就是3大营养素，咱们挑优质的吃。那我们国家目前推荐的3大营养素的占比呢，分别是碳水化合物占50%到65%，脂肪的占比呢是20%到30%，而蛋白质呢是10%到15%。接着我们来说一说优质的碳水哈，饮食当中的高质量的碳水主要呢是有5大来源的，是全谷物，比如说像糙米、燕麦、薏米还有玉米等等。另外呢就是薯类了，比方说像土豆啊、地瓜、芋头和山药。杂豆类呢，比如说像红豆、芸豆、绿豆和豌豆等等。那么高淀粉的蔬菜，比方说像南瓜、藕啊这类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水果了。而优质的脂肪的来源呢，它主要成分其实就是脂肪酸嘛。那么不同的脂肪酸呢分子对于健康的影响是有好有坏的。像不饱和脂肪哈，它包括了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那么前者呢是橄榄油、茶籽油的主要成分，适量的时候呢是有助于降低我们的血脂，延缓动脉斑块形成的。那么后者呢含有了 EPA 和 DHA， 一般呢是需要刻意的来补充的。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饱和脂肪哈，比如说像猪油、黄油、椰子油和棕榈油的占比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含有胆固醇比较多，经常吃的是不利于我们的心血管健康的。而反式脂肪，比如说像植物的起酥油、人造奶油、油炸和一些烘焙的食品，一定要限制摄入，咱们最好还能够少吃一点。那接着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优质蛋白质的10佳食物啊。排名第一的呢是鸡蛋，排名第二

二的是牛奶，排名第三的是鱼肉，排名第四的是虾肉，第五位呢是鸡肉，第六类是鸭肉，第七类呢是瘦牛肉，第八位是瘦羊肉，第九类呢是瘦猪肉，而第十类呢是大豆。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吧，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其实没有任何的一种天然的食物呢，是可以满足我们成年人所需的能量还有全部的营养素的。那么合理的搭配呢，才能够满足营养的需求。我们每天的膳食呢，应该是包括了像谷薯类、蔬菜水果，还有禽鱼蛋奶豆类等等啊。那么平均每天摄入的食物呢，应该是在12种以上，每周可以达到25种以上。这个呢，就是我们之前的时候聊到过的。咱们来做运动，如果您有关注过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的话啊，那您大概就会知道，每天呢盐的摄入量呢大概是小于5克的，也就是一个啤酒瓶盖。另外呢，油的摄入量呢是在25到30克左右，奶还有一些奶制品呢是在300到500克。那么大豆和坚果的摄入呢是在25到35克，动物性的食物啊是120到200克。那么每周呢至少2次水产品，每天呢至少一个鸡蛋。另外呢就是蔬菜类了，可以达到300到500克，水果类呢是200到350克，还有呢就是谷类了，谷类呢是200到300克，里面呢包含了像全谷物和杂豆啊，大概50到150克，薯类呢是50到150克，还有就是很重要的啊，我们的生命之源水要达到1500到1700毫升。那么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合理的烹饪，吃冻结合。我们烹调方式上呢，尽量选择蒸炖煮啊卤为主，减少的是煎炸。同时呢，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吃冻结合促进消化，尤其是老年人一定要适当的进行一些有氧锻炼，比如说呢像是走步啊、散步、慢跑等等。最后一个哈，就是规律的进餐，足量的饮水。健康的人群呢，三餐一定是定时定量的，早饭呢不要晚于9点钟，晚饭呢也不要超过20点钟，一定要做到的就是不过饥不过饱。那么水其实也是膳食组成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们国家呢有2%的居民哈是存在了饮水不足的问题的，而健康的成年人每天至少应该喝1500毫升的水。总而言之呢，就是不要随意听信网络上盛传的所谓的一些饮食法，每天吃够三大营养素，合理的搭配，食物多样，饮食呢是健康长寿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大家一定要记得从今天做起，认真的吃好每一顿饭。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我是悠悠。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吃蘑菇的最佳季节。那么秋天之后呢，由于雨水的浇灌，蘑菇呢就迎来了最佳的生长期，大量的新鲜蘑菇上市了。那么作为古人眼中的山珍，蘑菇的营养价值其实真的是不言而喻的。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发现了藏在蘑菇当中的几丁质还有助于减肥。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解读不同蘑菇的营养特长，并且教会您如何吃对第一口山珍。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哈，蘑菇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物质呢，好处被更新了。蘑菇呢作为了食用菌的俗称，它的派系其实是很多的，营养价值又很高。那么联合国粮农组织呢更是把它纳入到了人类最佳饮食结构，一荤一素一菇。

呢，有这样的一项发表于顶级期刊《科学》上的研究已经发现了，长期食用几丁质呢，是能够帮助我们去改善代谢，进而呢会预防肥胖。而这样的一种特殊的膳食纤维，它其实就藏匿于蘑菇之中。由于几丁质呢是非常耐热的，正常的烹饪温度啊是不足以彻底的分解它，因此呢蘑菇能够始终保持形状和口

0: 鲜美的滋味，堪比肉类。除此之外呢，还有的就是富含了膳食纤维，和其他高纤维食物的口感相比呢，菌类是更加嫩滑细腻的。另外一个就是含有了菌类多糖，存在于食用菌的细胞壁当中，被证明了具有提高免疫力、调节血脂的作用。而其中的一些菌类多糖呢，比如说像香菇多糖、木耳多糖，也已经被开发成为了药物，应用于临床。
1: 豆豆说话，豆豆嚼牙，请做深呼吸。
0: 最后一个特点就是热量低，菌类脂肪的含量是很低的，通常呢都是在1%以下，而大多数甚至是不到0.5%。因此呢，食用菌类是有助于减肥的，非常适合那些爱吃肉又想控制体重的朋友。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六种蘑菇从挑到吃是各有讲究的。那目前呢，我们国家有近900种野生食用菌，并且呢命名也是五花八门的，比如说像是菌菇、蘑耳等等。而实际上这只是叫法不一样，它不具有实际的意义。按照菌类的用途划分呢，主要就是以下几种。第一个呢是野生食用菌，它呢包括了像牛肝菌、羊肚菌、还有榛蘑和松蘑等等。还有一种呢就是人工种植菌，包括了像平菇、香菇、黑木耳等等。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珍稀菌类，包括了像杨树菇和白灵菇等等。最后一个就是食药兼用类，比如说像是冬虫夏草和灵芝等等。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
0: 那么接着呢，我们从挑选上和吃法上来说哈，以下常见的蘑菇呢是各有各的特点的。首先第一个很常见的平菇，它的蛋白质含量呢是鸡蛋的2.6倍。我们在购买平菇的时候呢，不要选择那种过于成熟的蘑菇啊，要挑选菌盖比较小的，然后边缘呢是略微向下卷的，而且没有开裂的。推荐的吃法呢是可以炒、煮、烩，鲜品呢是出水比较多的，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掌握好火候。
1: 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
0: 继续再来说一说香菇，挑选的时候呢，是以那种香气浓郁、表面平滑、菇肉厚实、褶皱紧实、菇柄短而粗的还是最好的。那么推荐的吃法呢，就是可以炒，可以炖汤。干香菇呢，用冷水泡发是最能够保持它其中的营养成分的。那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像脾胃寒湿、还有气滞或者说皮肤瘙痒的患者呢，是禁忌食用的。
1: 做运动，抖抖手腕，抖抖脚丫，请做深呼吸。
0: 接下来说一说金针菇，热量和脂肪的含量都比较低，蛋白质、维生素和氨基酸的含量很高。选择菌盖半球形、菌柄呢没有褐变发软的。推荐的吃法呢，就是烹饪的时候啊，您可以给它一切为二。靠近根部的膳食纤维的含量是比较高的，但是口感不太好，可以剁碎了做馅儿。靠近伞盖的部分呢，是可以做汤炒肉的。那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金针菇性寒，像是一些脾胃虚寒和慢性腹泻的患者啊，就不要多吃了。另外呢，关节炎和红斑狼疮的患者也要慎食。接下来说一说杏鲍菇，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呢，是以那种菇体紧实、体型规整、颜色正常、菌盖呢是褐色的、菌柄呢白色者为佳。那么推荐的吃法呢，像是炒啊、炖啊、烩啊、煮啊，同样呢也适合来涮火锅或者是煲汤。提醒大家，如果是湿疹的患者，大家一定要禁食。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叫做草菇，草菇呢是富含了很多种氨基酸和维生素 C 的，非常适合糖尿病的患者。那我们在选草菇的时候呢，是一看颜色，不管是褐色的还是白色的，表面都不能够发黄。二呢是看形态，以螺旋形、硬质、菇体完整、不开伞、无霉烂和无破裂者为佳。推荐的吃法呢，是可以炒、烩、烧、蒸、溜、煲汤，也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荤菜的配料。而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脾虚寒湿者呢，就不要多吃了。另外呢，寒性哮喘者也一定不要吃。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双胞蘑菇，它呢就是俗称口蘑，具有极强的矿物元素聚集的能力。那么其中呢，富含了维生素 D， 是能够有效的防止骨质疏松的。选直径不超过4厘米的，菌体紧实的。推荐的吃法呢，就是我们在吃之前呢，一定要多次的清洗，可以搭配。

0: 荤菜来食用，肾脏病的患者呢就不要吃了。
1: 满月美丽，人人都说 nice nice。
2: 饭前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漱口，健康的人快乐多。
0: 那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哈，其实在各种各样的食物当中呢，吃菌类中毒的事件呢是时有发生的。为了保证安全，以下的几种菌类咱们最好要忌口。第一个呢就是松软而且有异味的菌类，放久了的话就会长白毛了，即使在适宜的湿度和温度之下呢也会长出了菌丝，但是这并不代表不能吃哈，只要是没有异味，用热水焯一下我们再烹饪就可以了。而如果说质地呢过于松软了，甚至已经有异味的话，就千万不要再吃了。那么第二类呢就是不认识的品种。每年秋天呢是误食野生菌中毒的高发期，提醒大家哈，单从外表我们是很难能够区分的，那么网上的辨识毒蘑菇的方法呢也是需要斟酌的。不认识的菌类最安全的做法就是不要吃。那么除此之外呢，有一些菌类的毒素是很顽强的，高温烹饪也没有办法完全消除掉。最后一点呢，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发泡时间太久，干制品的菌类呢切记要吃多少泡多少，不要一直泡在水里，否则的话呢是容易滋生有害细菌还有一些毒素的。一顿吃不完的要么扔掉，要么呢控干水分捞出来放到冰箱，但是冷藏的是不要超过48小时的，一定要尽快的食用。

0: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1: 小轩轩，来来来，

0: 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乖和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0: 不要乱吃零食。
2: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早班车。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养生知识呢，是关于有一种养生叫做搓。好，像在我们疲劳的时候呢，人们会习惯性的搓搓脸啊，搓搓耳朵，那么搓完之后呢，总会觉得精神了很多。其实呢，搓在中医按摩推拿当中呢，是属于摩推擦的这个范畴。就是用手呢在体表哈、去施加少许的压力，进行单方向的往返或者说环转的这样的活动。那我们的人体呢，其实是有15条络、12条正经、8条奇经，身体的4肢百骸还有5脏6腑呢，都要依靠这样的一些经络输送营养来保证机能的一个正常的运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来聊一聊日常当中的6个搓的部位，让这些经络呢可以更健康更有活力。首先呢，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哈，就是搓手是护心延缓衰老的。心主导血脉的功能呢，就主要取决于心气的充沛，还有血液的充盈，以及脉道通利哈和完好的这3个方面了。那么只有心气充沛了，我们的血液才能够在脉内呢正常的运行不息，营养全身，表现呢就是面色红润有光泽，脉象呢是和缓有力等等。而人的手上啊是有很多个穴位的，比如说像少府穴、合谷穴、少商穴和劳宫穴等等。经常搓手是有利于刺激我们的一些相应的经络呀，还有穴位，那么保护我们的心脏还有各个器官，防止手部肌肉萎缩，延缓衰老，还能够预防小脑萎缩。那么具体怎么来做呢？首先啊，把我们的双手合十，然后肘关节是悬空的，食指尖呢是朝前的这样的一个上方，快速的来回的去搓动，坚持1分钟左右，或者说持续的来搓100下。也可以在早上起床之后呢，或者说晚上入睡之前，以比较缓慢的速度来搓一搓手，2到3分钟就可以了。接着我们再来说第二个，就是搓脚，它呢是健脑防百病的。脚呢是位于我们人体的最下端，获得的营养呢是远远不如其他部位的，但是却承受着全身的重量，所以很容易的就会衰老了。那么脚底呢也是分布着我们人体全身的一个反射区，经常搓脚对于高血压、神经衰弱和头晕头痛、耳鸣、失眠、胃肠疾病呢都是有一些辅助的治疗效果的，而且还能够健脑。那么具体的方法呢，就是首先啊，我们先把双手给搓热了，然后呢用左手掌去搓右脚心，右手掌呢去搓左脚心，每只脚呢大概搓个100次左右吧，搓到脚心发红发热为宜。如果说能够配合热水泡脚的话，效果就会更好了。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说第三个部位哈，就是搓额头提神醒脑。脑部的血液循环不畅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出现了像头晕头痛，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引起昏厥和脑梗等等。搓额头呢是可以打通我们的任督二脉的，增加大脑的供血量，促进大脑的血液循环，起到了一个提神醒脑强身壮体的效果。尤其呢是太阳穴和印堂穴是可以很好的去调节我们的神经系统的。那么具体的做法呢，就是左右的额头各搓100次，搓之后呢一定要注意保暖，不要受凉或者是吹冷风，还可以用手指呢来梳头，从前往后去全面刺激我们的头部。继续来说哈，搓鼻子是润肺强免疫的，经常搓一搓鼻翼呢，能够改善鼻子的血液流动的一个情况，提高我们鼻翼的免疫功能，对于各种鼻炎呢是有防治作用的。那么与此同时呢，鼻子功能正常了，就能够减少空气当中有害的物质。

吸入到我们的人体啊，使得吸入肺内的空气呢，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清洁、湿润和温暖的，进而呢会有助提高机体抵抗疾病的这个能力。那么具体的方法呢，就是首先把润肤霜涂在我们的鼻子的两侧，然后呢用手指食指和中指呢就来回的搓，大概200次左右，力度记得啊千万不要太大，遇到酸痛的地方呢，咱们可以适当的点按一下。

什么都要留。我们接下来说，侧耳廓呢是能够养肾延年的，耳朵呢是能够刺激到我们全身哈很多处经络和脏腑的地方，而中医呢就讲肾开窍于耳，经常搓耳朵呢是可以补肾壮腰延年养生的。具体的方法呢就是用手指沿着外耳廓从上到下的这样的一个揉搓，那么注意哈，像我们的耳窝呀还有耳后的这个耳沟的地方也一定要搓到，搓到耳朵微微发热就可以了。最后一个我们再来说哈，就是搓腰强肾通气血。肾气不足呢是中医的一个病症，而肾气呢就是指肾精所化之气，它反映了就是肾的一个功能的活动，对我们人体的生命活动呢是尤为重要的。如果说肾气不足，不仅会早衰损寿，而且呢还会引发各种各样的疾病，对于健康来说是极为不利的。而腰眼穴呢是居于带脉哈，也就是环绕我们腰部的经脉当中，为肾脏所在的部位，那我们一定要经常来搓这样的一个地方，它呢是能够温煦肾阳畅达气血的，而且搓腰呢还能够让我们的局部皮肤的毛细血管扩张，提高我们腰肌的耐力，防止呢因为劳累和风寒导致的腰痛。而具体的做法呢就是双手叉腰，四指在前，拇指在后啊，拇指按压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腰眼穴了，而且呢还能够用我们的双手去握拳哈，去抵住腰眼穴呢旋转来按摩，也可以直接用手搓热我们的腰眼穴。6, 2,

0: 不会老。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健康早班车。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您减负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如果说呢，我们身上最难减的肉在哪儿呢？肚子一定是榜上有名的。明明一直在坚持运动啊，但是肚子上的肉还是一捏一坨的。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我们减负失败呢？其实呢，运动减负的效果和时间是有关系的。有研究发现了，早上运动减少腹部脂肪的效果更好，尤其呢是对于女性来说是更为明显的。那么这样的一项研究呢，也是招募了30名女性和26名男性的参试者，并且呢把他们随机分成了早上运动组，大概是在6点到8点钟，和晚上运动组，是晚上的18点半到20点半，进行了为期12周的一个运动的实验，包括了像阻力训练、短跑、间歇性训练和拉伸训练、耐力训练等等。那么研究就发现了，不论是男女，早上和晚上运动呢是都能够减少我们全身脂肪、腹部还有臀部的脂肪的。但是对于女性来说呢，早上运动在减少全身脂肪，特别是腹部脂肪上效果是更好的，而腹部脂肪呢平均减少了10%，晚上运动组的女性呢只减少了大概3%左右，男性早晚不同的时间减脂效果呢就没有一个明显的差异了。那么说到了肚腩的这个事儿哈，我们就要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了。减肚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分清楚类型。那么肚腩呢，它不仅仅会影响到我们的身材气质，它更是一个健康的隐患。接着呢，我们总结了4种肚腩形成的原因，还有消除的方法。首先来说第一个哈，就是啤酒肚。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像是一口大锅一样啊，扣在我们的身前了。因为饮酒、暴饮暴食和过量的摄入一些精细的碳水造成的。酒精不但能够减缓碳水化合物的代谢的过程，还会激发食欲。

让人不知不觉当中就吃多，饮酒量让我们的食欲呢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93.9综合广播，每天早上5点钟到6点钟的健康生活，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去聊更多的跟健康有关的知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悠悠，明天早上我们再见吧。

0: 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德国宝马集团董事长聂科维；
2: 从本土制造到全球协同，宝马加快落地新世代车型和技术集群，深度融合本土供应链生态圈，持续深化在辽产业布局；
1: 周波到丹东鞍山葫芦岛市走访所联系企业；
2: 辽宁多举措推进秋粮收购，今天关注让农民迈上明白粮放心粮；
1: 人民日报关注辽宁张武治沙和融合共赢的东北超；
2: 候鸟迁飞季，大连旅顺老铁山猛禽监测数据突破历年纪录。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德国宝马集团董事长聂科维一行，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参加。
2: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聂科维一行来辽表示欢迎，对宝马集团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中德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全方位战略伙伴，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莫茨总理，达成重要共识，为中德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在这一大背景下，辽宁同德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宝马扎根辽宁，将沈阳生产基地打造成为宝马集团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投资100亿元的第六代动力电池项目即将全面投产，新世代战略加速落地，以实际行动坚定看好中国，深耕辽宁。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希望宝马集团进一步深化在辽投资布局，加快引入更多新时代车型和创新技术，落地更多标志性项目，积极扩大沈阳生产基地整车出口，加强与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布局更多研发、测试、开发等功能，携手推动先进技术成果转化应用，大力拓展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吸引更多合作伙伴和配套企业落户辽宁，共同壮大汽车产业集群，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我们将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加强沟通对接，及时高效提供服务保障，为企业在辽发展创造更

0: 更好条件。
1: 聂科伟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对宝马集团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2003年双方合作以来，宝马集团坚定与辽宁沈阳共同成长。这里优越的区位条件、坚实的产业基础、良好的营商环境和蓬勃的发展活力，吸引我们持续扩大投资布局，携手将沈阳生产基地打造成为互利共赢的典范。宝马集团正在加速电动化、智能化转型，沈阳生产基地是推进本土研发、生产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战略支点。第六代动力电池项目核心环节实现全面本土化，新时代车型即将在沈阳本土化量产，双方将开启共创共赢新阶段。我们将进一步深耕中国市场，扩大与辽宁的务实合作，加快落地新时代车型和技术集群，持续丰富产品布局，深度融合本土供应链生态圈，积极推动绿色转型，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
0: 省级沈阳市领导赵成、王立波、马珊珊，宝马集团董事莫特尔，企业及政府事务高级副总裁舒伯尔，企业战略高级副总裁倪明科，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柯瑞晨，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保思琪等参加会见。
1: 今年以来，宝马在辽宁加快推进新时代车型及配套动力电池项目，核心部件中国本土化、智能制造和供应链联合研发取得新进展。随着新技术、新产品接续落地，宝马沈阳生产基地的研发制造能力持续提升，为宝马全球生产网络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持。
0: 在沈阳，宝马新时代车型的量产准备正加快推进，投资100亿元的第六代动力电池项目即将量产，能量智控系统已经在9月启动试生产，新时代 BMW iX3 计划11月正式量产。从核心部件到整车，宝马沈阳生产基地的生产能力正在逐步形成。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保思琪。
2: So we have invested 120 billion RMB.
3: 自2010年以来，我们已在沈阳投资1200亿元人民币，支持持续发展和新技术应用。多年来，我们在沈阳不断积累能力，在研发、采购和生产等领域，为下一代车型的到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0: 宝马在辽宁的持续布局正在推动核心部件本土化制造能力不断提升。如今，沈阳动力总成工厂已经成为宝马集团全球生产网络中唯一在同一厂区集成铸造、发动机、动力电池和能量控制系统的生产能力的生产基地。华晨宝马铁西工厂厂长张涛。
4: 我们这个沈阳工厂已经有了200多项的 AI 应用，这些 AI 的检测还有这个数字孪生这些这个数字化的技术，也不断的持续的提高我们的产品质量和提升效率。
0: 随着宝马新时代车型加快在沈阳落地，中国本土供应商也更加深入的参与到核心零部件的研发与制造中。宝马与福耀历时5年联合开发，与为新时代车型的视频线全景显示提供关键玻璃技术支持。从零部件供应到技术研发、产品验证，宝马与本土企业的产业链合作正在不断深化。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保思琪。
3: And of course, everything this is happening in 所有这些工作都与辽宁省的密切合作息息相关，双方已经携手走过20多年，这种紧密合作让我们不断发展壮大，也为未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今年5月，宝马沈阳生产基地迎来第700万辆整车下线，随着本土制造能力不断提升，沈阳积累的技术和经验也开始服务于宝马全球生产网络。今年8月，又一批沈阳技术人员赴匈牙利工厂参与新时代车型生产相关工作。从本土制造到全球协同，宝马在辽宁的产业布局持续深化。随着新时代车型加快落地，沈阳生产基地也将迎来新的发展阶段。
1: 本台记者赵宏宇、贾陆生报道。10月13号到14号，省政协主席周波到丹东、鞍山、葫芦岛市走访所联系企业，深入生产一线实地调研，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倾听发展诉求与意见建议。丹东市化工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内系统从事硼化物科研与生产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周波来到这里，走进生产车间，详细了解膨化物新材料研发生产、市场销售等情况，对企业坚持自主创新、深耕细分赛道表示肯定，鼓励企业发挥技术优势，抢抓市场机遇，进一步做大做强。
0: 在休闲满族自治县万客来玉业公司，周波走进玉博园玉石文化展厅，详细了解玉石加工、健康家居、玉石美肤等全产业链发展情况，鼓励企业深挖玉石文化内涵，加强产学研合作，提升产品附加值，把地方特色产业品牌擦得更亮。葫芦岛斯达威体育用品公司是一家集泳装生产、工业互联网建设于一身的民营企业，周波走进泳装生产车间，详细了解泳装产能、外贸出口等情况，在工业互联网指挥中心实地查看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情况，鼓励企业立足泳装产业集群优势，持续提升产品品质，做强自主品牌，不断拓展国内外市场。
1: 调研中，周波在企业召开座谈会，企业负责人反映了化工企业改扩建、专业人才待遇保障及降低融资成本、破解用工难、推进质改数转等方面的问题。周波认真记录，逐一梳理企业诉求，研究推动问题解决。周波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树牢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主动靠前助企纾困，坚持问题导向，紧盯用地、融资、人才引育、产业配套等关键环节，推动惠企政策精准直达、落地见效，切实减轻企业经营负担，积极对接资源，帮助企业破解发展堵点，提振发展信心，激发市场活力，引导企业锐意进取、创新创造，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力量。
0: 作为全国粮食主产省，今年辽宁粮食丰收在望，但丰收只是第一步，粮价怎么样，卖粮钱何时到手，这些问题是种粮人最关心的。为了让老百姓安心卖粮，今年辽宁把咨询台搬到了卖粮一线。今天关注，让农民卖上明白粮、放心粮。
1: 进入秋粮收储高峰期，这两天在沈粮集团的秋粮收购便民服务站，市区两级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面对面答疑解惑，前来咨询的农户络绎不绝。粮食种植户董贺：
5: 太方便了，原来你像我们都不知道上哪儿去问呢，这回有这个政策了，还有这个点儿了，我们就是是老百姓都知道了，上这儿来有啥不明白到这儿就问了。
1: 潮粮怎么收，差价怎么算，钱款何时到账，这些农户最关心的问题在这里一一得到解答。不仅如此，今年我省还将服务窗口前移，在田间地头帮助农户解决问题。沈阳市发展改革促进中心沈阳市粮油检验监测所工程师张驰：
6: 我们在粮食收获期间，组织我们那个质检人员，各个地的那个质检站，去那个田间地头或者农户家里去采集这个他们收获的样品，同时呢，我们指导农户科学的储备粮食，减少那个因为储存不便造成的粮食损失，更好的让他们增产增收。
1: 至于卖粮款何时能到账，记者刘雨涵了解到，
7: 秋粮收购，农民最关心的就是卖粮款。在这里，从过磅质检到结算，一条龙走完，卖粮款一秒打进卡里。今年，农发行沈阳分行为12户有资金需求的粮食收储企业投放贷款26.7亿元，专门用于粮食收购。农民安心卖粮，粮出手，钱到账。
1: 记者从省粮食和储备局了解到，今年全省已在人力、运力、仓容、资金等方面做好充分准备，确保秋粮收购工作高质量完成。农户的粮卖得明白，国家粮库里的粮更得存得稳妥。在中央储备粮沈阳直属库有限公司，记者刘宇

0: 者张伟报道。金秋十月又到了候鸟南飞的季节，大连旅顺老铁山作为东亚澳大利亚西亚候鸟迁徙通道上的关键枢纽，再次出现万鸟齐飞的壮观景象。自8月25号老铁山启动秋季猛禽监测以来，截至目前，2026年老铁山秋季猛禽监测累计记录猛禽27种，139361只，比去年整个秋季监测总数超过23000只。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王小平：
1: 今年啊，入秋以来啊，天气呢整体比较平稳，没有出现这个大面积的这个寒潮、降温以及大范围的一个降水，猛禽呢没有积压。我们今年监测到的这个赤飞鹰的一个数量达到了22000多只啊，比往年多了30%。凤头蜂鹰呢，今年也监测到了这个50000只，比往年呢就说多了将近这个8000多只。
2: 本台综合消息，辽宁省2027年高考报名时间昨天公布，报名将采用网上填报基本信息、报考信息、网上缴费、现场资格审核和身份验证信息采集相结合的方式。报名时间从2026年10月19号开始，到10月25号结束。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届时可登录辽宁招生考试之窗网站进行填报。
0: 昨天，辽宁特色农产品上高铁进机场产销对接活动在沈阳举行。盘锦大米、丹东草莓等我省农业重点优势产业的近50家生产企业与国铁沈阳局机场建设集团开展对接签约。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晴，丹东小雨，西北风3到4级为主。省内早间最低气温3到12摄氏度为主，白天最高气温18到23摄氏度。沈阳市今天雷阵雨转多云，南风转西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斌、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0: 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2: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革备受鼓舞。
3: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4: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5: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6: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7: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1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8: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

0: 救变、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
1: 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

0: 人都安全。
1: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1: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0: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政协开展全县应急管理工作专题调研培训会议召开，县人社局立足人社职能，全力聚焦县域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持续创新治理方式，完善服务举措，不断激活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深耕生态循环种养产业，依托系列种养新技术，构建起稻、蟹、虾、蔬菜协同发展的绿色农业体系，为县域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鲜活实践样本。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记者郑威报道，10月14号，县政协开展全县应急管理工作专题调研培训会议召开，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王峰，县政协副主席王玉才，县政协副主席候选人徐大志，县政协副主席王丹，县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候选人杨亮及县政协开展全县应急管理工作专题调研领导小组专班调研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培训采取集中授课与现场观摩相结合的方式，对县政协开展全县应急管理工作专题调研方案进行总体部署，邀请县内应急管理领域专家详细介绍全县安全生产工作，对县政协应急管理工作专题调研的相关内容进行业务辅导，集体参观县应急指挥中心，现场观摩盘山县安全生产智慧平台各项功能展示，进一步补齐专业知识短板，拓宽工作视野，夯实开展应急管理工作专题调研的业务根基。据了解，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筑牢全县安全稳定防线，客观研判我县应急管理工作现状，充分发挥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助力全县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县政协将利用2个月左右时间，重点对全县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应急处置三大领域组织开展应急管理工作专题调研，计划通过系统性调研、深层次剖析、精准化建言，全面把握全县应急管理体系运行实际，客观总结特色亮点与工作成效，精准查摆薄弱环节和突出短板，形成高质量调研报告，为县委县政府优化应急管理工作布局、筑牢县域安全发展屏障提供科学参考，凝聚政协智慧力量。记者邢野报道，今年以来，县人社局立足人社职能，全力聚焦县域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持续创新治理方式，完善服务举措，通过精准施策、常态提质、筑起赋能，不断激活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活力。为持续净化职业培训市场秩序，规范民办培训机构经营发展，近日县人社局工作人员下沉基层一线，对盘锦惠民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开展常态化专项巡检，检查中工作人员重点核查学校办学资质、师资备案、场地安全、消防设施等核心办学要素，全面梳理办学经营中的各类问题隐患，通过一对一精准指导，帮助校方规整办学台账，完善内部管理制度，补齐安全运营漏洞，从源头上杜绝各类安全隐患。盘锦惠民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校长吴艳华：
2: 不仅帮我们排查了场地安全隐患，也规范了我们的办学台账，今后呢，我们也要严格地落实我们各项的办学标准，持续提升教学质量和培育更多优质技能型人才。
1: 常态化开展民办培训机构巡检帮扶，是县人社局深耕营商环境建设、赋能市场主体发展的具体举措。今年以来，县人社局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重点工作，全方位升级人社服务体系，从政务服务、惠企纾困、用工保障、市场监管等多维度发力，不断擦亮人社营商服务品牌，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精简审批材料，压缩办理时限， 全面推行一窗通办、一网通办服务模式，切实打通企业办事堵点难点，大幅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化水平，精准落地稳岗返还、社保补贴、创业担保贷款等系列惠企政策，切实为企业减负赋能、提振发展信心，常态化开展入企走访摸排，动态建立企业用工台账，依托线下专场招聘、线上求职招聘平台，精准破解企业招工难、群众就业难问题，同时积极推行柔性执法，常态化开展企业用工合规检查，高效调处劳资纠纷，严厉打击恶意欠薪等违法行为，全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服务永无止境，赋能不停歇。接下来，县人社局将立足人社主责主业，统筹推行行业秩序规范、技能人才培育、企业政策纾困、政务服务体制、劳动者权益保护等重点工作，多点发力，多措并举，全方位、多层次优化县域营商环境，全力护航各类市场主体稳健发展。
0: 记者张宁报道。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产业是根基，科技是引擎。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深耕生态循环种养产业，持续拓宽农业增效、农户增收路径，依托系列种养新技术，构建起稻、蟹、虾、蔬菜协同发展的绿色

0: 农业体系，为县域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鲜活实践样本。在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抢抓时机冬储扣蟹，为从源头培育出高品质大规格盘锦河蟹，公司摒弃普通小扣蟹投放模式，全部精选优质大规格扣蟹进行投放。针对扣蟹运输过程中容易出现擦伤、带菌、应激等问题，基地对每一批蟹苗进行标准化消杀处理，有效降低蟹苗病害发生率，大幅提升野外放养成活率。除苗种预处理外，在放养规格、放养密度、饵料投喂等环节科学管控、精准施策，依托这套全流程精细化科技管护手段，基地二两优质蟹占比稳定达到70%以上。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技术员王继强：
1: 那是自己培育的苗，咱们的母体都是二两起，就是母体就比别人的要大，就是咱们苗种又比较优质。第二年再利用这扣蟹作为苗种再投放稻田，它起步就比别人高。
0: 时下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连片水稻长势喜人，穗层整齐，依托成熟稳定的稻鱼共生生态种植技术，稻田内部形成良性生态循环系统，田间养殖的河蟹、红螯螯虾持续发挥松土除草除虫肥田的作用，极大改善土壤土质与田间生态环境，助力水稻稳产提质。优良稻种搭配科学种养模式，让稻株茎杆健壮，籽粒饱满充实，既牢牢守住粮食稳产保供底线，又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有机统一。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农业顾问。

吧？人长得好看，那拍的就好看，媳妇儿也高兴，你也高兴。摄影师心想，你俩高兴，我也高兴，对吧？你去中医馆看大夫啊，大夫说这个男左女右啊，这话刚说，你说那大夫我习惯伸右手，大夫说行，其实都行。哎，把完脉开的方子也是一样的。你不可能说你老爷们伸出右手，人家那边说哎一号脉哎有喜啊，不现实。所以说现在来讲呢，男左女右这个事儿啊越来越像是一个礼貌性的建议了，不是一个你非得遵守的规矩，没有硬性规定。你遵守呢，现在也没人夸你，你不遵守呢，这也没人说你。你们为什么呢，也没人答得上来。但咱说之前呢，确实是有男左女右这么个习惯，但现在呢，咱们都已经把很多这个都已经移风易俗了啊，古来的规矩

说自古以来，有很多人他已经不认了，是吧？你就比如说今天咱们说的男左女右，你说谁定的？其实呢，没人定啊。或者说呢，不是没人定，人人也都在定啊。爷爷那辈儿定了一次啊，爹妈那辈儿也定了一次，到咱们这辈儿又定了一次。改来改去啊，左和右还在，男和女还在，但是谁左谁右这玩意儿不重要了，高兴怎么站咱就怎么站吧。

0: 哎，你通过这个事儿你就知道了，其实吧，规矩是死的，这人呢是活的。哎，咱指的是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见到的这些小规矩。大的那你得遵守啊，就是法律法规咱得遵守，交通规则这玩意儿定完之后咱得遵守啊，对不对？那都已经写进条文了，而不是约定俗成的。行，哎，咱就把男左女右说到这儿。这回你上了舞台之后，男的站左边，女的站右边，你还纠结吗？这事儿。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啊，这里是开心就好节目，咱们稍后再见。
1: 看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胸腰椎压缩性骨折，肩周炎，膝关节炎，半月板损伤，就到二级专科医院盘颈颈腰椎病医院，专家热线3250-3个5，3250-3个5。
2: 开心就好，
3: 开心就好。

欢迎各位啊，直播间里面的新朋老友，大家伙早上好啊。接下来进入到节目的第二自然段，发现直播间里边好朋友吗？今天就没有昨天那么欢实。你们是被咕咚吓到了吗？哎，昨天咕咚来了是吧？昨天下午2:06呢，我就听到咕咚一响，当时呢，说实话我没有感觉到这个地震，哎，我以为是什么东西怎么的撞上我们家大楼了。就是因为当时啊，我正处于震中地带啊。青山绿水咱得说准啊，你弄反了，3.4级地震。大家伙也在纷纷讨论这个事儿啊。但你发现现在你看看咱这预警啊，咱这小信息。话说我当时手里边没拿着手机啊，预警就没通知到我，所以说当时我是一头雾水，我还以为这咕咚一声，哎，这要么就是什么东西撞楼了，不可能，这得多大物件啊，要么就是油田又勘探了。石油工人家的孩子，你看。

往往都往这方面考虑。哎，后来呢，通过信息大家也都知道了，都知道这个事儿了。但咱们得夸一夸这地震预警，现在做的可真好啊。那么关于这个事儿一旦发生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做？我相信现在很多朋友开始重视起来了。这次其实是给大家也提了一个醒，我们应该实时的，咱们得了解这些事情啊，并且呢实时加以注意。其实你得知道，一旦要是地震来了，咱们得怎么才能让自己啊找到安全的地方，哪些地方是安全的，你哪些做法是正确的。提前脑子当中要有一个预案呢，到时候呢咱们才不糊涂也不慌乱。第二个，这个发生之后呢，我们应该及时检查，看看你家住的房子啊，等这个地震现在已经安稳了之后，你看一看，回头检查一下啊，因为现在呢咱们的房子住的哈，这年头都不一样，哎，有新的有旧的，有的已经老旧了，这时候咱们得看一看啊，这安全的方式这些方面咱们都方方面面都注意到。所以说呢，大家伙哈，遇到这样的事儿不要恐慌，反而是要更加冷静。还得说咱们的应急预案，以及说什么呢，以及说你看咱们对地震的预警，现在科技是越来越发达了，这也让我们感觉到了一种安全感啊，这是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好，转到今天来讲呢，咱们是安然无恙。哎，你看，这也是件喜事啊！现在呢，咱们的好朋友已经上班了，再一次行驶在了奔向美好生活的幸福大道之上。咱大道也难免会堵车吧？是不是？所以咱日常啊，该有路况的啊，遇到路况的情况，咱们还得来到直播间，在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哎，咱把路况信息呢，你就呼在公屏上，是吧？

话说有一个小伙啊，想给自己女朋友买一件女生的衬衫。哎，问了问导购员尺码，后来呢，这个导购员告诉他，那就只剩下没有什么尺码，只剩下模特身上那件。哎，当时呢，这导购员呢就试着去脱模特穿的那件，但这导购员呢，他个儿比较矮，逗起来就比较费劲。大家都知道那个模特呢，你看这个头比较高啊。于是小伙就说啊，那这么的，我自个儿来吧。哎，可是呢，衬衫扣子扣的挺紧，哎，这男生呢也不敢太使劲儿。不一会儿，那个导购妹子就过来了。帅哥，刚处女朋友吧？当时呢，这男孩啊，就是用疑问的眼神看着这女导购员。女导购员说：“你说这么好的身材的模特放到你面前，你给他脱个衣服，怎么这么费劲呢？”这咋啥嗑都敢唠？这整的小伙这个害臊。有一天呢，孩子妈妈这跟老师通话，说：“哎呀，老师，你看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啊，这不是通话，这好像已经到学校了，被老师提溜到学校了啊！老师啊，那您看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老师说了啊，是这个情况啊，我跟你说一下，你们家孩子呀，上课的时候不专心听讲啊，到现在声母、韵母都不知道。当时孩子妈妈一听，哎呀，我们家孩子有这么笨吗？啊，这声母韵母都不知道。我的妈，这孩子你说咋整咋整啊？没想到我这智商还不如我呢，这。那我是他妈，我不就是他的生母吗？对不对？我在生他之前，那时候怀的他，那不就是孕母吗？是不是？这确实是，这是你家孩子，你是这孩子他妈啊。这可以确认了。啊，有一天呢，这孩子到了单位，单位同事呢都逗这小孩啊，说你们家谁厉害呀？但是小孩想都没想，妈妈厉害，我妈是气功大师。一听这话啊，同事都挺奇怪，哎呀，你妈是气功大师，你妈还练过气功、小孩一拨了脑袋，不是，我妈妈动不动就生气，那生气的功夫都天下第一。孩子们都有同款妈妈，是吧？哎，这是不是也从侧面反映现在妇女地位高啊？对不对？咱们这实现了真正的男女平等，甚至呢，我觉得女生那边好像稍微要占便宜。

有一次，一小伙子啊，这小伙子是头一次拜见女朋友的父母。当时呢，这女朋友的妈妈就问这小伙儿：“啊，你都有过啥理想吗？”小伙说：“阿姨啊，我这个读小学的时候呢，当小吃部老板，那就是我的理想。啊，上中学的时候，我理想变了，我觉得当游戏厅老板，那是我的理想。当我读大学的时候啊，我又有一个想法，我觉得当电脑界的传奇比尔盖茨，那就是我的理想。”然后女友妈妈问：“啊，那小伙儿，你现在理想那真是哈，哎，理想挺高尚的嘛，真挺高啊，这志向啊。那你现在什么理想？”“我现在理想就是有一个像您这样的丈母娘，就是我的理想。”这孩子真会说话，崇高的理想。

哈喽阴影说，是当刷碗就刷碗，你想拖地就拖地，想刷马桶就刷马桶，想跪键盘就跪键盘，你这还不够自由吗你？是不是？这自由死了，这自由的都想死了。